0: 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北纬四十七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三十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一厘米三百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苞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9: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10: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六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11: 可是土建延期了一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10: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11: 交叉施工？
10: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12: 陈总啊，这样似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10: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12: 啊？撒手？
10: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12: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10: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回国后我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9: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10: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

0: 小严，
1: 哎，
0: 你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2: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

0: 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1: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一两个大项目。
2: 老王，
1: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1: 啊，怎么
0: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1: 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0: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呢？
3: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
2: 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0: 同步运行和改造？
2: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4: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5: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
2: 啊，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0: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2: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3: 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5: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2: 好。
5: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2: 你怎么知道？
5: 您先吃药吧。陈总，您手机啊？
2: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6: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5: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2: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5: 哎呀，那可是您老伴儿刚才
2: 不是……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7: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

0: 好，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列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1: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2: 达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1: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啊。
3: 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1: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扒皮呀、啊！哎呀，
3: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4: 哎，组长，小心呐！
1: 哎，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3: 是青春。哎
1: 哎，去看看，
3: 跟我看看。哎哎，
4: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3: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4: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3: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5: 陆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3: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啊！
6: 水
5: 啊，给。啊，陆工。
3: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6: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3: 啥？隐形？
6: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
7: 喂，大刘。
8: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7: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8: 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7: 喂。
6: 这急性子挂了。
3: 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遗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卡脖子技术？
7: 对。
3: 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1: 怎么爷啊？
3: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

0: 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皇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
2: 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3: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研究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4: 大刘，别叫苦。散裂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
2: Hello， 大家好。
5: Hello， 印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裂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4: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
2: 好
4: 啊，殷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
2: OK。
6: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7: 9-7，阿木老师领先。
4: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的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3: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4: 是吗？
7: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4: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7: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0: OK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6: 哎，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
0: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7: 谢谢阿木老师。
0: 哎，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4: 哦，你说。
0: 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哎，
6: 对对对，中子散射可以获得 DNA 的形状和结构，嗯，能用于医疗方面，医治癌症或艾滋之类的重症。我负责这个 BNCT 治疗端的研发，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技术催生产业化项目 BNCT 装置。
0: 嗯啊，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
6: 啊？
0: 青春组长呢负责质子加速器，
4: 嗯，
0: 我来建一条分辨率非常高的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你负责治疗端，让散裂中子源早点落地，服务于民用。
4: 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民用，更容易让大家了解。
6: 哎，行行行行，咱们3个部门联合，那就是加速器的加速器啊。
4: 对呀。
0: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
4: 嗯，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8: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4: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8: 你不怪我呀？
4: 不怪。
8: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4: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

0: 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1: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0: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预防飞机机翼断裂，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能治疗癌症。
1: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让我跟你爸说几句。哦，好。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一点啊。
0: 妈，我不急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1: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0: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1: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0: 妈，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1: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2: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3: 哦，严主任，
2: 啊，
3: 把这陆工请假了。
2: 啊，他去哪儿了？
3: 他说去考察工厂。
0: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4: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5: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4: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5: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4: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啊，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

0: 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的预约热线来参与，0431-8056-1616 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到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是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大家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 0431-8056-1616。下面我们说的这个号码呢，大家可以赶快记一下，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那么现在机会来了。26年的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大型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很大，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都能够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0: 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眼睛问题啊，不是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时时刻刻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难摆脱，而且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所以建议大家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眼贴，这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都更加清晰了。
1: 这会儿很多后台的朋友都在打电话，那么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不要着急，国庆优惠多福利大，所以大家都在打。那么现在呢，只要打通400-609-2166来购买，不管大家买多买少，通通都能够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广播连续。

0: 聚国之重器。第三集，年轻的科研团队攻克固体篱笆、超热中子漫化材料、中子束流测量等关键技术。2020年8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内，国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BNCT 实验装置建成了，占地1000平方。下一步研制出能安装在医院里用于临床的医用 BNCT 治疗装置，又是一个挑战。
1: 各部门联席会议啊，各位说说近期工作都有哪些进展。
2: 哎，陈总、严主任，我们团队原计划花费900多万元进口一些设备，受国外禁运的影响，就决定自主研发了。考察了东莞很多厂家，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慢慢的磨合尝试，终于做出达标的模具，投入批量生产的话，花费啊不超过400万元啊。
3: 嚯，节省1.5倍呢。
2: 哎，是，下一步还准备和东莞企业协同优化反射体中的皮材料，预计节约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
3: 嗯，好。我们的国之重器追求的就是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
2: 陈总，我有个请求。
3: 你说。
2: 节省下来的预算经费，我能不能调到别的项目中使用啊？比如正在进行的医院 BNCT 治疗装置。陈总要允许我们用打酱油的钱去买凑吗？
3: 嗯，
1: 哎呀，你这个。
3: 严主任。
1: 哎。
3: 以中心的名义给高能所打个报告，我们要充分信任科学家，给科学家自主权，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4: 好，
5: 好，好，好，好，好。

0: 这是第几个在东莞加班的春节了？
1: 我的假期呀、啊！
0: 我想去海边潜水，
1: 我想去山上发呆。
2: 哎呀，国际科学家来做实验的申请一个接一个的，哪有时间发呆呀、啊？
0: 哎，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申请国外的三粒中子源实验研究，要看别人脸色，还经常申请不上呢。阿木老师，是不是啊？
3: 哼，可不是嘛。为这个，我没少跟他们争论。说也奇怪了，我以前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啊，经常吐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出国之后呢，和外国同行交流，他们但凡说中国一丁点不好，我都要和他们辩论，恨不得拉他们来中国实地看看。
4: 这个不奇怪，就像小孩子在家里时经常和父母拌嘴，但是他绝对不允许别人说自己父母一点不好。
3: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出了国呀、啊、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啊，对，还特别想中国菜。哎，嗯，好香啊。嗯，什么呀这么香？
0: 好像是烧鹅。
5: 烧鹅，吃烧鹅，港式烧鹅。
4: 哇，哎呀、嗯、难怪这么香啊。
5: 来，拿着，答谢你们团队的。呀，
4: 印教授，有什么喜事啊？
5: 有好消息了，我的团队呢，用中子散射发现了强度高、韧性好的超级钢微观原理，为改进这种钢的断裂、韧性和腐蚀性提供了关键数据，获得钢富嘉奖了。
4: 哦，祝贺祝贺呀！
3: 祝贺祝贺！
5: 啊，以前到国外排队等候做实验，麻烦不说，错过了时机，损失很难弥补。现在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真是太方便了，还出了成果，多谢了。那吃烧鹅，我还买了香槟啊，喝一杯。
3: 酒我们就不喝了啊，中心已经批准，我们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院校一起建联合实验室，推进科学。

0: 应用也培养和吸引人才，
1: 真是太好了。那我以茶代酒，多谢各位，造了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装置。
2: 来来来，吃烧鹅，吃烧鹅！
3: 哦，哎，
2: 大岭山特产啊！哎，荔枝柴烧鹅，我专门定制的。
3: 哎呀，马厂长，你咋也买烧鹅来了？
2: 哎呀，陆工啊，我厂里接了个国际大单呐、啊！哎，这都要谢谢你啊！要不是你逼着我们不断的提高标准，我们的技术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啊。
3: 现在不喊我陆扒皮了？
2: 不喊了，不喊了，要喊就喊你陆半仙。哎呀，国家重器大科学装置就是牛啊。哎，还是你们站得高看得远呢、啊、
3: 马厂长，我们也要谢谢你啊，谢谢东莞这些制造厂帮国家省老鼻子钱了。啊，
2: 哪里省钱了？
3: 哎，就咱那个穿墙件嘛，啊，原先国外卖给咱的是天价呀，逼得咱自己研发制造。哎，等咱国产件研发出来试用成功，你猜咋样？
2: 国外降价了？
3: 对嘛？
2: 降多少？
3: 猜。
2: 降一半。
3: 咦，降了80%呢？
2: 啊？哇，黑心呐、啊！
3: 他降80%，咱也不买。咱现在由东莞制造，中国制造。马厂长，我还想跟你下一个新订单呢。
2: 啊？什么单呢、啊、
3: ？BNCT 装置的密封件吗
2: ？BNCT 装置啊！哎呦，陆工啊，这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技术啊，
3: 技术精度要求更高。咋？你拿不拿得下来、啊？
2: 如果能拿下这个，那我的企业就能在行业里遥遥领先呢、啊、
3: 哎呀，有没有信心嘛？
2: 有，我要学你们那股拼劲嘛，哎别啊姐啊，哎呀。
3: 但是价格呢，就只能是国外那个20%啊。啊，
2: 哎呀，你看看，你还说你不是陆扒皮呀、啊、
3: 咋，你行不行嘛？价格优势也是国产化的一大优势嘛，你要行，我们就开始招标了。
2: 行，我投工地也要拿下，不挣钱也为国之重器争口气吧。
3: 好，说得好，为我们的重器干杯！
2: 来，干杯！干杯。
4: 中国散列中子源的靶站溥仪大厅内，一条柠檬黄色彩的溥仪正在不断向外延伸。阿木等人守在现场，紧盯着安装工作。
5: 各位，这是目前靶站内最长的一条溥仪，大约80米，将成为我国首台、世界第三台超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溥仪。它最大的特点是分辨率非常高，可以看到原子尺度上10^10次方米的微观世界，同时呢还能解析非常复杂的结构。
3: BNCT 装置就需要这样的溥仪啊。阿木，这啥时候能建成啊？
5: 这个溥仪安装精度要求非常高，标定误差需做到5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断面的2/3大小。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性能就会大打折扣。我争取年底完成。
3: 好。哎，青春，你那加速器那边进展咋样？
6: 对不起，医用加速器一次次研制遇到了卡口，又失败了。
3: 那年底呢？能完成不能？
6: 我恐怕要拖后腿了。困得要命，真躺到床上又睡不着。哎呀，
5: 青春组长，你别焦虑，不比不知道，回来亲身体验，我才真切感受到我们的中国素质、中国制造已经很棒了。那美国建造第一台中子源的时候，组织当时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为主的6大核科学国家实验室携手合作建造，总投资高达14亿美元，花了7年多时间呢。中国散列中子源的建设速度和造价，很多国际专家都惊讶，竖起大拇指啊！
3: 对对对，别焦虑，青春，这样，
7: 你回趟北京，找高能物理所的智囊团参谋参谋，顺便回家看看，放松一下。
5: 对，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8: 妈，我回来了。
1: 人呢？
8: 青春，你怎么回来了？
1: 回北京开会。
8: 妈，你怎么头发都没了？
1: 嗨，总头疼，查出来脑瘤，就做了手术。
8: 妈，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你工作忙。
8: 妈，对不起，我太自私，我只顾工作。
1: 别哭了啊！你不是在忙那什么癌症第五疗法吗？妈还寻思着你早点弄成了，让妈少遭点罪。
5: 青春回来了，哎呀，正好你在家呀，好好照顾妞妞，我送妈去医院化疗。
8: 哥，啊，妈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
5: 哎呦，妈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1: 青春啊，冰箱里有菜，我去医院化疗，过两天就回来了。
8: 妈，我陪您去。
1: 哎呦，不用，有你哥呢。哎，妞妞快放学了，本来我还想让你嫂子帮着带几天，你回来了，多陪陪闺女啊。不会的。
9: 姥姥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啊？
1: 别瞎说，姥姥不会死。乖，睡觉吧，啊。
8: 嗯。妈把我养大，盼我有出息。我不但不能孝敬妈妈，如果妈妈不这么劳累，也许就不会生病。
1: 喂，哥，急回家，昨晚啊就跟医生说好了，今儿一早就出院，回家休养。你哥要送我回来，我没让他送，我不能耽误你们上班，不是？
8: 妈，你吓死我了！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我还以为……
1: 哎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我赶回家呀，我就是怕你担心我，
8: 妈。你吓死我了，妈，你不能死啊！你死了，我就没有妈妈了，我还没有好好孝敬您呢。您不能死，啊，妈，
1: 妈不死啊！妈等我闺女发明那什么新疗法，把癌症治好的啊！
8: 妈，
1: 对，
8: 你等等我。一定要等着啊！哎，你千万不能死。
1: 好，妈等着。你回广东吧，早点把那机器造出来啊！别担心我，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孝敬妈。

0: Hello，
1: 阿木老师，我们组长请您到加速器实验室来一下。
0: 现在啊？
1: 对，
0: 凌晨三点。
1: 我们组长说，今夜谁也别想睡觉。
0: 好，我马上来。
2: 哎呀，青春啊，这大半夜都把我们喊过来，啥情况？
3: 陆公，阿木，今天凌晨2:36，加速器技术部终于全部完成我国第一台硼中子俘获肿瘤治疗装置的强流质子加速器的研制，请帮助我们测试。
2: 我和丽娜呀，本来想早上再请二位老师来，可是组长坚持第一时间就
3: 是，我坚持第一时间请你们来。没有任何设计是完美的，我要尽快测试调整，争分夺秒。
2: 好，我配合。放心，我们全力以赴。
4: 治疗癌症的新手段，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是散裂中子源在医疗领域产生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硼中子俘获治疗 BNCT 装置已经在东莞市人民医院部署，将为我国肿瘤治疗带来重要。
5: 先注射一种含硼的药物到病人体内，给癌细胞做标记，然后给病人进行中子照射，精准地杀死癌细胞。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癌症第五疗法在东莞进入。
6: 怀报国初心，助国之重器，经广东省委批准，授予中国散裂中子源团队南粤楷模称号。
5: 国之重器上新，东莞再挑大梁。在一期工程运行5年多的基础上，近日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启动建设。二期工程将建设11台中子谱仪和实验终端，建成后中子谱仪总数将增加到20台。20台中子谱仪，每一台都可以是面向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显微镜。
1: 妈，您看，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5: 大家看，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的 BNCT 中心大楼内 ，BNCT 临床设备中的医用加速器
7: 配套系统已经安装到位，中子靶和治疗端正在安装中，明年开展临床试验，力争早日治疗癌症患者。陈总，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 是国际最前沿的抗癌技术之一，用于无法切除的局部晚期或局部复发性头颈癌，具有靶向性高、疗程短、病人花费少、治疗人数多等优势。我们依托散裂中子源工程技术潜心攻关多年，终于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 BNCT 临床设备。
7: 看来中国散裂中子源不仅顶天，而且立地，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利器，也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那么陈总，在这个国之重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有哪些让您感到欣慰的事呢？
8: 我感到最欣慰的是，散裂中子源打造了超级显微镜，也在打造人才蓄水池。不仅把工程很好完成了，把年轻的队伍也培养起来了，为大湾区集聚了一支青年科学家团队，其中很多中青年骨干已成长为重要项目或平台的负责人。这些年轻人啊，引领自主技术创新，推动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0%，大大的降低了装置成本，还有力地提升了当地制造业乃至国内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7: 陈总啊，听说您做过多次心脏手术，现在每个月还要在北京和东莞之间来往6-7次，您的压力大吗？
8: 我感到很幸福啊，人生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强大去奋斗。 特别是能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这么想，年轻人怎么想，问问他们吧。
7: 嗨，大家好。在最好的年龄和国之重器共同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感谢我的家人无条件的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到东莞搞科研后悔吗？我说不后悔。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祖国做科研我心里踏实，也更有动力。
2: 我叫陆顺，我父亲也是搞科研的，他经常给我说核心技术买不来，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自己搞。现在啊，我是深刻的体会到了自力更生、倾力合作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三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音，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

0: 大家好，我是严大。
1: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可静。长假已经第五天了、哎呦，掐着手指头算，明天后天大后天上班了。
0: 还好还好，还有两天呢。
1: 哎，我昨天在家躺着都险些忘了今天要来上班啊。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所有守候在收音机前手机前的您道一声最诚挚的
0: 节日快乐。是的，这几天呢，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商场里手机里，国庆的节日氛围直接拉满了，那满眼都是最美的中国红、咱们的心情也跟着澎湃起来。就连咱们吉林省的城市街巷、森林景区、边境口岸，处处都是五星红旗的迎风招展。
1: 哎呀，也处处都是人头攒动啊。
0: 什么、你出去了？
1: 我没出去，这不是在家刷手机吗、
0: 云旅游了。
1: 这有山啊，据说堵的都已经限流了。
0: 哎
1: 啊，那净月潭啊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啊、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截止到今天您是已经回来了
0: 还是在外边游呢？
1: 我不是出去玩三号回来的吗？
0: 看整半天你真出去了
1: 啊！然后就说这个三号的时候高速还在堵，为什么？说首批出去的大聪明们已经都返程了，然后又把他们堵在路上。
0: 嚯、所以在家云旅游也挺好的，是吧？
1: 我们就很期待听众朋友把这白山松水之间的家国情怀啊，有拍下来的就今天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哎，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有研学的，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有在山水间休闲的，也有在家像我一样啊蹲着的。我们才是大聪明，这是不少人的选择了。但是更多的朋友呢，会和自己的家人或者和自己的朋友走出家门，打卡家乡和各地的美景。
1: 没错，
0: 那咱们就一起用和国旗同框的方式来欢度国庆黄金周。
1: 哎，我记得去年国庆节我女儿的这个融合作业就是我和国旗的合影、
0: 啊，真的
1: 啊、就是你出去玩肯定各大景区全都有国旗嘛。
0: 是的，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拍的是南通博物馆。
0: 哎呦，这走得远
1: 啊！因为这不是就选一个不那么火的城市吗？
0: 小众的。
1: 哎，一进南通博物馆就是一张一个和国旗合影的打卡点儿、所以我们当时就选了那张照片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边，我们也将和大家聊一聊和国庆有关的老照片里的故事。您有与国旗同框的暖心瞬间，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心潮澎湃的国庆记忆啊！欢迎大家把您和家人与国旗的合影发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咱们一起来分享。
0: 是的，其实不管是珍藏多年的黑白的老照片啊，还是刚刚拍下的假期打卡照啊，不论是白发长者还是少年孩童，大家呢都可以发过来，我们用一张张照片串联起代代相传的爱国心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像今天早上刚刚铁杆兄弟发来了自己的祝福，他说秋染层林景色严，五日休游意绵绵，山河入目皆佳韵，盛世欢歌半刻前。有才哈。
1: 好，我们期待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的呀。
2: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长假的第五天，明天是第六天，你说这不废话。我在提醒，
1: 你说的对，
0: 我在提醒大家掰着手指头，咱要珍惜啊，要珍惜咱们的假期。 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和这个延边东部是有中雨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5到18度。

最低气温南部0到2度，其他3到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的偏西风或者西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到7度。长春市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全省。

0: 拍，也看到了和国旗同框的。
1: 这个去年咱们的光辉岁月就是走的331啊，也是拍的这些打卡照，非常漂亮、啊、
0: 是的，而且去了长白
1: 行
0: 啊。豁然开朗，爬长白山了吗？咱们在长白县，离长白山的南坡很近啊，走没走这条线？刚才看到豁然开朗给我们留言说这个车也多，那大家如果此刻正在开着车听着我们的节目的话、哦、也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安全最重要。
1: 红旗飘啊，我最喜欢他拍自己影子的这张照片，
0: 是的，
1: 特别有感觉，大长腿、
0: 啊、而且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吃的美食的照片、
1: 啊、
0: 看到了拔丝人参，就是这个在你这还转呢。
1: 哎呦我的天啊，你看看咱这凡尔赛的人参都拔丝啊
0: 对啊，
1: 哇，我就记得我特别喜欢喝那个人参拿铁
0: 啊哈，
1: 然后我以为就是人参味儿的拿铁那个咖啡，
0: 结果呢咖啡里边有一段小人参，
1: 对，结果我滋溜一口下去了，然后我姑娘眼睛特别大看着我那杯，我以为怎么了有虫子、
0: 啊、
1: 然后她说妈妈你的杯子里有一个人参，
0: 嚯、啊、
1: 哎呦当时我觉得这10块钱太值了。
0: 对啊，这就是我们东北人实在嘛，其实人参啊、哦、真的是好东西，一般呢3到5年左右的这个原参我们是可以把它做食用的、
1: 嗯、
0: 像刚才可静说的人参咖啡啊、
1: 哦、
0: 包括刚才豁然开朗给我们发来的这个拔丝人参啊，它都是3到5年的原
1: 参。人家不叫拔丝人参
0: 啊，
1: 人参糖葫芦。
0: 糖葫芦没有山楂了，已经。
1: 他吃了。
0: 但是挺可爱的，
1: 应该是没哦，
0: 挺可爱的，
1: 也做完了。
0: 是的，它不一样嘛。
1: 蘸、嗯、糖
0: 都想尝一尝。
1: 哎呦，嗯，哎，能，它应该是梗的吧？能咬得动吗？
0: 豁然开朗，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可静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1: 您
0: 琢磨琢磨。
1: 我没吃过，我当时喝的那个人参拿铁，然后我就把那个人参拿回来了，洗拿回来了、
0: 啊、
1: 在家晒成干、
0: 啊、
1: 然后我姑娘拴个绳就挂起来了，她觉得可好看呢。
0: 哎、嗯，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咱们抚松县的万良人参小镇啊，那也是我们走331的时候可以路过的一个节点，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到那儿转一转，现在正好呢是今年人参啊，入市上市的好时节，大家这次现在去的话，应该能赶上大盆儿，要买一点。
1: 嗯。
0: 刚才可静提到了去年的国庆啊，其实去年国庆节当天是我和燕佳搭档、
1: 嗯、
0: 我们俩和大家说的就是国旗背后那些不太为人知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中国人我相信都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要去一次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一年365次日出五星红旗呢都会伴随着太阳冉冉升起，在雄浑的《义勇军进行曲》当中，映红黎明那是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共和国符号。
1: 对呀、啊、就在今年国庆当天啊，全国各地的群众都奔赴天安门广场共同守候五星红旗与朝阳一同升起，无数人也是手持小国旗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除了聊聊这个美食美景啊，也说说美照，
0: 是的，
1: 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共和国的象征五星红旗。离开家的时今年啊，就是有这么一个短视频，我不知道你刷到了没有。
0: 嗯，
1: 有一只小猫
0: 啊，
1: 跟咱们的护国旗手的合影
0: 啊哈，
1: 啊，那个小猫就靠在他的腿下。
0: 嗯，
1: 哎，咱们的这个护国旗的岗位哈，
0: 嗯，
1: 一动不动站在那儿，
0: 护旗手哈。
1: 哎，大家就说这是最让人感觉到国泰民安的时刻啊，
0: 是的呀，
1: 具象化了。
0: 嗯，岁月静好，
1: 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嗯，其实国旗呢经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孩子们几乎也是天天见，因为都有升旗嘛。
1: 嗯，
0: 相信不少朋友都可能和我们一样啊，还不一定真的清楚国旗的诞生记。可静考考你啊，你知道国旗的设计者是谁吗？
1: 我后悔了，
0: 这是不是有点超纲？
1: 不是，我后悔了，这段话本来应该我说，让给你说，变成考我了。
0: 你应该说这是我的词儿啊。
1: 对呀、
0: 啊，
1: 应该是我考你啊、
0: 嗯、
1: 这个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呢叫曾连松，他不是专业的设计师，是上海一位普通的经济工作者。哎，就是关于他的故事有一个小细节嘛，当时有了设计新中国国旗的想法之后呢，他为了让自己的设计思路不受干扰，
0: 嗯，
1: 他每天下班之后就把自己关进阁楼里创作，经常一闷

0: 就是一个晚上。
1: 对，这是去年我和燕佳我们两个在和大家分享国际背后的这些故事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点。曾连松老师他一连设计了大概能有我时间我记不清，好像是三个多月的时间吗？就是一稿接着一稿，一稿接着一稿，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白天也要上班，那个时候正好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啊都是充满生机的，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晚上，让我们看到了今天咱们共和国的象征，共和国的符号就是五星红旗。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呢，曾老师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五星红旗的图案，一开始他并不敢确信这就是自己设计的国旗，因为在他设计的原稿当中，大五角星里边是有镰刀和斧头的，而在公布的这个中稿里，大五角星上没有这个内容出现，也没有公布设计者的名字。直到一年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给他寄送了一封公函，正式确认曾连松就是国旗的设计者，而且还附送了设计稿费，确认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曾连松老师。
2: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1: 在1950年的9月下旬，也就是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一周年庆典，来自天津的音乐家王鑫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内心呢激情澎湃，那面五星红旗在他的笔下化作激扬跃动的音符，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特别经典的歌唱祖国也就此诞生了。
0: 哎呦，真的啊，这首歌不仅是经典，而且是特别好听啊。据说当时呢，王鑫老师路过天安门，看见少先队员们正在排练，一面面红旗迎风飞舞，他的创作灵感就来了。因为来不及找谱纸嘛，他直接就地取材，在烟盒背面写下了当时脑海里闪现出来的词曲，这首经典的歌唱祖国就此诞生，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不只是歌唱祖国啊，其实呢，鲜艳的五星红旗也催生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
1: 是的，其实这些作品呢，不管是从50年代的歌唱祖国，或者是后来的绣红旗啊、红旗颂啊，包括伴随着我们70后、80后成长的红旗飘飘、五星红旗，再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等等，一首首歌唱五星红旗的歌曲，伴随着中国人民走过了70多个春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王鑫老师啊，也有一些可能熟悉他的歌迷会叫他王鑫老师，那我们就统一称为王老师啊。那一会儿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互动的话，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告诉我们，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相信刚才很多啊，稍稍上一点年纪的，有一点阅历的，我们的听友都听出来了。我和我的祖国，来自李谷一老师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不是大家一听到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一下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那个激情澎湃、激情燃烧的日子啊！
1: 哎，我觉得每一个声音啊，都踩到那个跳跃的音符上。
0: 是的呀，
1: 哎，就让我整个人坐在这个椅子上都一弹一弹的，你知道吗？
0: 的确。
1: 谭香苑发来留言，他说国庆节快乐呀，我去歌厅必唱的就是这首歌，歌唱祖国，我就点这首歌，歌唱祖国，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也祝你们节日快乐。
0: 说的真好啊。是啊，就是要点这首歌，就是要听这首歌，就是要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对啊，我现在觉得中国人就是要嘚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 Golden Week， 我看那个视频上说啊，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中国人放假了啊，然后那上面牌子上就写着 Welcome Golden Week。 啊，哎呀，好搞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祖国繁荣昌盛，有祖国给你撑腰的原因啊！所以全世界人民也都跟我们一起过这个国庆黄金周。
0: 对，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嘛，是吧？
1: 对啊，
0: 我们常说，嗯。
1: 要不哪儿来的钱出去玩
0: 啊？对，那倒是。但是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一波互动。我们刚才听了老歌，也看到了大家分享的美食，豁然开朗回答了可敬的疑问。说这个拔丝人参啊，好吃，
1: 甜的
0: 啊，脆脆的。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今天下了班之后还得再出去玩一圈。我没吃着那个人参糖葫芦啊，
0: 就感觉亏是吧？
1: 啊，我又想去趟吉林市了。
0: 好
1: 啊，
0: 去。
1: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啊，有些感情真的只有歌声才能表达，就像谭香苑说的那样，我就唱歌唱祖国啊。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的经典点唱机环节，让我们在这些刻进 DNA 的旋律里边一起去重温那份感动啊。
0: 其实不管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我和我的祖国啊，还是我的祖国里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是这样的一条大河流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如果大家想听其他的歌，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比如说现在我们一直听到的这个背景音就是来自黑鸭子组合的红旗飘飘。
1: 对，说到歌唱祖国，那好听的歌可真的太多了啊。说到出去玩，这手机里的相册也真的是丰富啊。有很多可能都是自己忘了的瞬间，但是哎呀，就是划了划了就把过去都想起来了。
0: 对对对对，
1: 也有，
0: 这也是我们今天设计这个互动话题的一个初衷嘛。因为现在用智能手机，大家每个人的这个相册里都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啊。
1: 对，这是我国庆节玩的，这是我五一假期出去的，这个是我春节出去的。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难忘的瞬间啊，张张都有故事，特别暖心。
0: 哎，大家也可以趁着长假，趁着听着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咱别刷短视频了，是吧？咱们看看手机相册，整理一下您的相册，把那些可能觉得没有留着的价值的，咱们就给它轻轻的一键删除，咱们也做一个小小的断舍离，把那些珍贵的难忘的瞬间您好好留着和我们分享。

0: 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啊，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如果您还没开始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有听众朋友说呀，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效果真不错，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和其他的产品是不一样的。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不是随便的哪个产品都可以出口的，而且呢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啊，品质必须得过硬，保护眼睛，特别是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可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为啥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用法很简单，饭后半个小时40度的温水冲服，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福利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护眼专享福利。您每天啊，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还送中老年眼贴一盒，每天呢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马上呢要秋收了，甚至动手早的很多农民朋友现在就已经开始下地秋收了。那大家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血管健康，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导致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大家可以关注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这个活动呢现在落户在长春的医科医院，到时候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会来长春进行学术交流，人家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啊、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半个小时左右，随治随走，不用住院。
1: 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那么赶紧拨打报名热线啊，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1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也只需要10块钱。那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大家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记好了，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0: 放假了，是不是孩子都回来了？他们坐在那儿耍手机就不动，那您可得管着他们点儿。如果您自己也板不住的话，那不行，每隔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啊！眼睛要看远看近，防止视疲劳。想缓解视疲劳的，或者是总感觉自己眼前有一层雾似的，经常干涩发痒的，有异物磨得难受的，见点风啊就淌眼抹泪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视力。好视力喜迎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只要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您打400-609-2166都可以拿到福利啊！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您一个大礼包。您可以记一下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干痒啊，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的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的啊。所以最好呢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啊。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疗法，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的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也更清晰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视疲劳的话，一定要趁着好视力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比较大的时候，咱们打电话了解一下。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先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有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啥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的手敲打的按摩肩披肩啊。
1: 啊，这个一看你就是没用过。
0: 是的。
1: 哎呀，可舒服呢，
0: 能加热。
1: 对，就是它像那个女同志的披肩似的、
0: 啊、
1: 就往这脖子上一搭，然后前面有个扣，就像系红领巾似的，把它搭到这个位置、
0: 啊、那我们男同志也能戴吗？
1: 都能啊，然后它就发热了嘛。发热，然后它就在那个肩上敲打，特别舒服、
0: 啊、像有一双小手似的，是吧？
1: 哎，热乎乎的那个肩颈的位置可舒服了啊。
0: 那它有档位吗？
1: 有啊
0: 啊，
1: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赠品我觉得机会是很难得的啊。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抓紧订啊。我记得我买那个敲打的那个按摩仪还花了100多呢。
0: 哎呦，
1: 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刚刚我们听了《我的祖国》，又是经典的旋律，只不过呢是全新的唱法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刚刚我们也和大家说了互动话题啊，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找到我们，把您想传递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告诉我们都可以。
4: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跟国旗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其实这些情感真的只有歌声才能表达，所以我们要唱出来啊。
3: 是的呀，你不唱出来不表达出来憋着多难受啊。是吧，就像刚刚我们在听歌的时候，我和可静一边听着一边也在跟着这个节奏在打拍子。
4: 对，
3: 虽然没说太多的话，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种共鸣嘛。
4: 哎，你就想啊，在那个景点里边大家手拉手啊唱起这些歌，我看

0: 看有一个视频，是他在一个桥上，在一个城市的桥上，因为人挤人嘛，他忽然间拿出一个小喇叭，吹起了一首歌，哎呀，所有的人都在拍他，所有的人都在跟他齐声合唱啊！
1: 哎，就像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照片一样，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啊，这是在。也是331附近吗？国庆期间咱们也有很多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警察同志，我们的边防警察同志，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啊，这也有一面小国旗。哎，这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动人的故事嘛，虽然没有说话，
0: 对，
1: 但是我们能感受到。
0: 还有老夫妻啊，在北京的一张合影，羡慕啊。
2: 五星红旗，
1: 这是鸟巢吧？
0: 啊，
1: 鸟巢，鸟巢是吧？一下想到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0: 哎，现在那里不是还有这个乒乓球 WTT 嘛？啊，在北京如果能买得到票，一定要看一场、啊，
1: 抢一抢，抢一抢哈、啊。其实除了这些数码的照片，还有不少听友发来了家里珍藏的老照片，就是黑白的。
0: 嗯，
1: 其实我特别愿意把这个照片，即使是现在拍到的数码照片，把它洗出来，把它装到相册里。
0: 对，
1: 因为你在手机里啊，看着还是不方便，只有把它打印出来放到相册里，你和家人或者自己在翻的时候才更有感觉。
0: 没错啊，就像翻书一样。
1: 对，
0: 哎，自己的过往也是一本书嘛。
1: 我们看到白山松水留言，他说父亲年轻的时候在长白山林区工作，20世纪80年代国庆林场职工在办公楼前的和国旗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了，但是朴素的家国情怀依旧滚烫。
0: 听友小橙子说，假期带孩子到博物馆参观，孩子主动和馆内的国旗合影，这就是传承。
1: 这也是去年你们在南通做的第一件事。
0: 嗯，对对，就是一定要跟国旗合影啊，这才是国庆假期的意义。
1: 是的，檀香院想点的那首歌，抱歉啊，我们的曲库里没有，但是我们有其他的歌啊，没准儿可以带给您惊喜。人生真美丽，国庆节快乐。他说吉林市的收听效果呢不咋好，老破音儿，听不清楚。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您回复了，就是大家呢如果用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信号有一些干扰的话，您可以尝试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来听。如果家里有网的话，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咱们有服务，它写的是服务啊，这两个字首页上，它的导航栏，咱们点一下服务，会进入到它的界面，里边有微广播，然后您点在线收听，刚刚我试听了一下，效果很好的。
0: 嗯，比我生
1: 命更重要。这就是我们的亲听众，即使收听效果不是那么好，也坚持收听，您辛苦了。你说咋整？
0: 都破音儿了还听？
1: 那也得听啊。
0: 是啊，其实我们每天在电波的这一端，我和小东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说哈，不是我们陪大家，是大家陪我们。
1: 现在细想想可真是的
0: 啊，就是度过了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
1: 因为真的没想到今天过节大家还能和我们互动嘛，今天是过节的中间第五天，很多人呢依然是在外面玩的，或者是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团聚的。
0: 你看豁然开朗都已经反顾了。
1: 对呀、啊、还有呢是忙着收秋的，反正都有自己的事儿，大家有时间能听听广播，听听收音机，和我们互动的，我们真觉得挺幸福的。
0: 对，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国旗啊，国旗是国家的尊严，凝聚起亿万中华儿女的爱国热忱。
1: 嗯，
0: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也守护着伟大祖国的各族儿女。在中国，每天都有亿万同胞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
1: 是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从珠峰之巅到南极的科考站，从三沙哨所到天山脚下，从神州沃土到世界舞台，五星红旗始终都在飘扬，引领着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一路征程。所以我们说五星红旗是我们和祖国的血脉相连，它的每一次高高飘扬都映衬着亿万人民的欢笑和希望，彰显着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期待。
0: 刚才呢放歌的时候，眼大就跟我说，他去看电影的路上堵在商场的门口，

0: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富起来的象征嘛。我们不出去玩，我们照样消费啊。
1: 你说你这百姓壶也太长了。
0: 你看你这里边不是说吗，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1: 对呀，
0: 你就从各大景区拥堵的这个状况你就能感受得到。包括我出去玩，那哪是省了一个高速费啊，就是因为其他的费用它都是水涨船高的嘛。所以大家要不是富起来，怎么会改善生活出去玩？不存在穷游的呀。
1: 对呀、啊，怎么可能说你自己开着车带着家人哈自驾游呢？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0: 啊。哎，所以这个我们美好生活的背后就是祖国强大了啊！要不然那些景点为什么那么多人？其实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来聊一聊，你堵在哪儿了？你堵在商场门口了？
1: 不堵心。
0: 对呀、啊。我乐意啊，你看年年大家都说哪个景点儿很多人，但是每年景点的人就是越来越多，没有人停下脚步啊、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但是我们也要出去玩，因为我们有条件了，我们有心情了。
1: 是的，
0: 无非就是在门口多站几个小时嘛、嗯、像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大地，从长白山天池到鸭绿江畔，从城市街头到乡村小院，是吧，大家的生活都越来越好，所以家门口的红旗也是高高飘扬、
1: 哎、一转眼77载岁月变迁，时间多快啊。
0: 嗯，
1: 77载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在白山松水之间，一代又一代的吉林人用实干建设家乡，一面面国旗见证黑土地的日新月异。就像刚刚可敬说的，不管是我们在人流特别密集的景区，还是在自己的家里、
0: 嗯、
1: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享受假期的方式，
0: 嗯，
1: 多好呀。
0: 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啊。
1: 嗯，
0: 一面国旗，无数个我们组成了今天中国的模样。所以说无论在哪儿从事什么工作，当这个国旗升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
1: 哎，感谢所有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谢谢大家的陪伴。最后呢，再一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生日快乐。当然了，我们最后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是的，还有2天的假期，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还有2天呢，离上班早着呢，
0: 还有好多作业没写。
1: 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干杯。

0: 想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伊诺叶黄素，出口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叶黄素一旦缺失，眼睛会出现各种症状，比如看啥看不清，眼睛容易干，容易涩，容易累，严重的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所以大家如果想喝不一样的叶黄素，试一试直接用水冲着喝的伊诺叶黄素啊，独有的微农专利技术保证它的吸收率超高，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便每一个产品都可以出口的，而且呢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必须要过硬。伊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过硬的品质，出口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优惠是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啊！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还再送您中老年的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
2: 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助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那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热爱阅读的朋友，欢迎您关注静妍读书会的视频号。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可能会让很多父母一边听一边点头，然后一边呢又忍不住反思说，哎呀，那我是不是也这样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呀，叫做一个三孩妈妈的育儿发现，有三个表现就说明你在育儿这件事儿上已经做得过多，过度育儿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瑞秋，来源呢瑞秋三思。其实瑞秋作为一个博主，他本身就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他说呢，在他们家呀有三个孩子，几乎都是他跟他爱人俩人独立带大的，没请过保姆，他们的家人也极少过来帮忙。这样的日子确实很忙，处理完工作和日常家务之后，精力也就所剩无几了，能分给三个孩子的确实不多。那瑞秋说，说起来其实他也会有的时候觉得对不住孩子啊，在孩子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无法随叫随到，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不能第一时间去帮孩子解决，孩子觉着无聊的时候他们也做不到时刻陪伴在孩子的身边。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些年他发现呢，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太够的陪伴，反而让这三个孩子变得更加独立坚韧成熟，也更有力量。那同样的体会呢，他从身边另一位多娃妈妈的口中也听过。当他问对方啊，说你怎么有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孩子的时候，那个妈妈的回答说，孩子确实需要我们的陪伴，可是啊，这种陪伴也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多。确实如此，陪伴很重要，但是过度陪伴却未必是好事儿。当父母一直围着孩子转，替他们安排好一切，不断地提醒他们，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这确实是因为爱他们，但是也有可能啊，在不知不觉当中挤占了孩子们成长的空间。如果说你的陪伴已经出现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三个迹象，那或许咱们就该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过度育儿了。这个表现呢，就是孩子时刻有人陪着，没有独处的时间。现在很多小孩啊，似乎很少有真正独处的时间，睡觉的时候有人陪着，玩玩具的时候有人陪着，看书的时候有人陪着，就连无聊的时候也总是有人来安排陪伴。他们已经习惯了身边一直有人，习惯了有人告诉自己现在可以做什么。那一旦觉着无聊，只要抱怨一声，总会有人来回应，解决自己无聊的问题。瑞秋回忆说呢，她刚生完他们家老大的时候，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嘛，所以她几乎是对孩子有求必应，生活的重心完全围绕着孩子。那个时候啊，她觉着，哎呀，这个老大就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似乎时时刻刻都得需要有人陪着，一旦大人离开，那这个孩子就会坐立不安，所以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伴着他，哪怕把自己的需求放到一旁，也要尽可能的去多关注这个孩子。但是等老大长大一些啊，他就开始给他安排各种学习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早教游戏。那孩子当然玩得开心啦，每天也过得特别充实。但是久而久之啊，这个瑞秋就发现这孩子特别依赖于妈妈的安排，一旦闲下来他就不知道该干啥了。那个时候瑞秋才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是在陪伴他，实际上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占据了他安排自己生活的机会。当一个孩子习惯了有人陪，有人安排，有人不断提供新的刺激，那他就很难主动去寻找乐趣，探索兴趣，也很难真正的去享受。

有独处的时光了。反观呢，比老大只小2岁半的妹妹却是完全的另一种状态。这个妹妹呢，几乎不需要大人出主意就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几乎啊没有过抱怨或者是无聊。无论是在哪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无论她是什么状态，这个老二就这个妹妹啊，总是能够找到许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并且呢自发的主动的去做。那说起来有点惭愧啊，他说对家里的老二，这个瑞秋和他爱人的陪伴确实是相对少一些。老二刚出生的时候，老大才2岁半，那段时间呢，他们也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老大的早教上，那么瑞秋更多的时间只是跟在身边打酱油。等到老大4岁半上学以后，这老三又出生了，那个时候老二才1岁半，他们又不得不把照顾的重心转移到了老三的身上。所以说起来呀，他们家老二的成长真的是有点像一株植物啊，就是给了他基本的养分，却没有过多的干预，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由生长。或许也正是这样，才让他成长为一个独立、有主见、有想法的孩子。当然了，我们并不否认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有的孩子天生他就更加独立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给孩子留一些独处的时间，留一些生活的空白，让他们自己安排时间探索兴趣，学会跟无聊相处。当父母愿意适当的向后退一步，把一部分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经历一些没有安排的时刻，他们才会有机会慢慢的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长出属于自己的内在力量。其实真正好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时时刻刻的陪在孩子的身边，而是在陪伴与放手之间找到平衡，让孩子感受到爱，也拥有独立成长的空间。那第二个表现啊，检查一下你有没有育儿过度，就是当孩子一有困难，咱们做父母的立刻帮忙。瑞秋说呢，他和他爱人平时呢就比较忙，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需求，他们并不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回应。刚开始呢，他会觉得有一些内疚，觉得自己无法及时回应孩子的需求，但是慢慢他发现啊，稍微等一等再出手，反而会有意外的惊喜。孩子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被困难打败，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会在这段空隙里调整自己的情绪，重新恢复平静。同时呢，他们也会开始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无论是事情本身还是情绪上的问题，他们其实都能够笨拙地应对，并不一定需要父母的介入。比如说啊，他说前几天呢，他们家这个5岁的老三啊，独自在那儿做手工，做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老三突然之间情绪就崩溃了，一会儿哭着说啊，我的剪刀找不到啦，一会儿又说妈妈，我的胶水不见啦，呀，好不容易开始剪，又因为剪歪了、剪坏了，哎呀，就一直哭绕着找妈妈帮忙。那个时候呢，瑞秋在准备晚饭，实在腾不出手帮他，就只能敷衍了一句说，哎呀，妈妈在忙，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他没有指责他的情绪，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或者是生气，只是平静地陈述了一下当下的事实。但是呢，没想到啊，就是没过多久，这个5岁的老三啊，就像乌云一样，这个情绪散开了，突然开心地说了一句说，啊哈，我有办法了，然后就屁颠屁颠地继续忙起了自己的手工，仿佛刚才那场情绪风暴从来没有发生。那一刻呀，瑞秋其实挺庆幸自己没及时插手的，也正是因为他没有介入，孩子才有空间去经历那段情绪的起伏，然后自己消化挫败，并且寻找出口，最终收获属于他的那一点点成长。然而现在很多家庭啊，孩子似乎一直被放在家庭的中心位置，一句我的衣服在哪里，衣服就送到了手里，一句我不会拉拉链，大人立刻伸手帮忙，一句我穿不上鞋子，父母马上蹲下来解决。只要这孩子一开口，我们就立刻回应，孩子一哭马上安慰，孩子一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替他处理。就这样的快速的回应背后，其实藏着父母深深的爱。但问题是啊，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一

挑战。父母的陪伴不应该是永远站在孩子身边替他扫清所有障碍，有时候呢，适当的等一等，忍住伸手帮助的冲动，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去尝试，去突破，他们才能建立起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真正让孩子成长的是他们靠自己的力量一次次跨过了那些原本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儿。当孩子可以开始相信原来我可以，那份自信和力量才会真正成为陪伴他们一生的底气。接下来我要说第三个过度育儿的表现了，就是总想用更多的东西来填满孩子的生活。现在的孩子其实真的不缺东西，甚至可以说他们拥有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所需。很多父母都会不遗余力地给孩子买各种最好的啊，昂贵的玩具，成套的绘本，漂亮的衣服，丰富的学习用品，总觉着爱孩子就应该尽可能满足他们，让他们什么都不缺。然而这样的消费观念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瑞秋说他们家有仨孩子啊，之前只有老大的时候，他其实也有过这样的心态，总觉得哎呀，可不能亏待孩子，别人家孩子有的，那我家的孩子也应该有。于是呢，买东西这件事儿慢慢就变成了一件停不下来的事情。后来呢，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里的物品也成倍增加，每一种类的东西都要乘以三，数量之多那真的是相当惊人。东西太多，最直观的问题就是把家里填得越来越满，孩子几乎是在被杂物包围的环境中长大的，而这样的空间其实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环境一旦过于杂乱，其实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让他的内心和思绪都变得混乱起来。那么另外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东西多了之后啊，孩子反而更容易陷入到选择困难。一个玩具还没有深入探索，就被另一个新玩具吸引了，一本书还没读完，就开始寻找下一本。拥有越来越多，反而很难真正享受当下拥有的东西了。或许很多父母都已经发现，玩具多到塞满整个房间，孩子依然觉得无聊，刚收到的新礼物还没玩多久就失去了兴趣。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但是内心却并没有变得更加满足。其实这不是孩子天生不懂得珍惜，而是因为很多东西来得太容易了。当获得不需要等待，也不需要努力，更不需要付出代价的时候，孩子就很难体会拥有的珍贵。其实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即时满足的诱惑是无处不在的，玩具、零食、游戏、盲盒和电子产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立刻马上得到回应。那这样的快乐虽然刺激强烈，但是也往往转瞬即逝。当孩子习惯了这种体验，就容易变得短视。他们期待立刻拥有，及时行乐，却逐渐失去等待、坚持和努力争取的耐心。所以适当的减少给予，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让孩子经历一点点等待，感受一点点期待，明白不是所有想要的东西都能立刻拥有，学会暂时放下当下的欲望，为了更长远的目标耐心等待，学会尊重劳动，珍惜已有，也理解努力和付出的意义。这或许才是父母能够给予孩子的更深远的一种爱。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听到这里，您是不是也在心里默默地对照了一下呀？这三个表现，孩子时刻有人陪，没有独处时间，孩子一有困难，父母立刻帮忙，总想用更多的东西填满孩子的生活，看起来都是爱，甚至是很浓很浓的爱，但是爱一旦过了度，就可能变成一种包办，一种替代，一种挤压。挤压掉的是孩子自己安排生活的能力，自己面对困难的能力，自己感受满足和珍惜的能力。瑞秋在他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啊，他说养育孩子就像养一株植物，我们需要给他们阳光、雨露和养分，但是也需要尊重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如果他们一直围绕着它，时间时时修剪、过度浇灌，反而可能限制

它自由伸展的空间。养育其实不需要用力过猛，只要在爱里保持分寸。只有当我们把过度放下，孩子反而才会有机会走向属于他们的成长。其实啊，做父母最难的地方不是不爱，而是明明很爱，却要学着克制。明明想冲上去帮一把，却要适时的停一停。明明想给孩子很多，却要知道什么时候说够了。这不是冷漠，也不是偷懒，而是一种更深的信任。信任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信任孩子有面对困难的力量，信任孩子在适当的空白里会慢慢长成他自己的样子。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不能时刻陪伴而内疚，如果你也曾经因为孩子哭闹而立刻妥协，如果你也曾经把玩具和课程塞满孩子的童年，那么今天的这期天天家长会也许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吧。我们可以爱的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分寸，少一点替代，多一点等待，少一点填满，多一点留白。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流泪模糊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在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进行订购吧。
4: 下面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颈动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症状的，可以拨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啊都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热线8056-1616，8056-1616。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毅。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4: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重点提醒。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反制中队的副中队长高如月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呢会结合近期咱们长春市高发警情和群众受骗的情况，重点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诈 骗犯们的骗术啊。
10: 嗯，然后这个咱们的高警官也是老熟人了，是不是？
4: 没错啊。
10: 然后我这个通过节目之前的了解呢，发现最近有很多新型诈骗的这种形式出现啊。那今天也麻烦我们高警官为大家能再重新的普及和介绍介绍，是吧？
4: 没错，来让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亲友团一起守护好咱的钱袋子啊。那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保护神高如月警官啊。你好，高警官，近期呢我们有五类重点这个诈骗类型和案件是吗？那您今天呢给我们做一个拆解好吗？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要呢针对于近期高发的五类诈骗类型呢，给大家做一个普及，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及时提醒家人亲友，然后一起守护我们的钱袋子。
4: 没错，可以说啊，这都是咱老百姓最容易踩，而且呢案发率又非常高，被骗人数也很多的五类电信诈骗案件啊。那它都包括了哪五个类型呢？那我们从第一类先来拆解一下好吗？
11: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先讲一下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啊。因为现在刚开学嘛，有可能是有许多异地来长求学的，或者是长春的咱们的大学生去外地求学的啊，有许多人呢，他可能是坐飞机出行，这类骗局呢是骗子精准抓住大家赶行程，然后怕麻烦怕损失的这种心理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啊。其实呢这类诈骗它比较精准，它就是瞄准了我们订票的这类人群，然后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之后啊，他会给你打电话，能够主动报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包括你去往的目的地以及你的起飞时间、航班号等等啊。其实说出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让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戒备心啊，让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然后他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航班有故障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能就是按时起飞了，然后现在呢可能根据某些条文规定我能给你退款啊。然后说这个很多听众呢一听到哎能退钱，我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还能退钱，哎这个挺好，
4: 警惕心就放松了啊，
11: 好事儿。然后就会相信对方，然后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啊，让你下载什么软件你就下载什么软件，让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啊，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哎我按他要求操作这个钱就能给我打过来啊。但其实呢就是骗子的一些手段啊，他诱导你添加一些私人的微信，或者是跳转到一些钓鱼网站上啊，其他的网址上进行一个操作。这类网址网站呢都是骗子提前搭建好的啊，你在上面操作呢只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但是不会给你返钱的啊。就是这类骗术就是比较常见的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它也是比较普遍的，它也是冒充客服诈骗中的一种。然后希望我们有外出需求的啊这类人群呢，一定要对此类诈骗提高警惕，就是但凡说能够给你主动退钱的所谓航空客服，大家一定要提升警惕啊，可以把电话挂了，然后你去你订票的
4: 网对、啊、
11: 对
4: 来查询、啊、
11: 去自己主动致电去询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给这个官方客服打电话之后，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可能这航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4: 对呀、啊，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电信诈骗归结为高科技诈骗？原来呢，他们可能是随机性非常强啊，
10: 对，
4: 得一个完了，可能正好碰着你买机票。但是现在呢，已经他们熟练的运用大数据，精准的对位到，哎，我真的买机票了。然后呢，你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情况、个人信息说的完全正确。那我有的人警惕性低，他就立马就会相信了啊。
10: 刚听到这个案例的前半段，我真的以为就是防不胜防。你看，又能知道我的行程，又知道我个人信息，又知道我的航班号，哎，那这跟官方没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后来咱们听到这个案件说有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点，跟官方要进行一次验证，
11: 对，
10: 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就是被引导到下其他的软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添加
4: 的啊、哦、
11: 对、
4: 哎、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退钱，但是呢他一定不会诱导你下载任何不明来源的软件，只要你不下这个软件，那你就能收好你的钱袋子啊。
11: 对，正常，而且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就是正常退钱你从你支付
4: 的
11: 渠道对吧，从你支付的渠道他直接给你打回来不就得了吗，就没有必要让你去配合做一些操作， 对吧？而且退钱真的是，大家可能是交钱很容易，但退钱可能是还比较困难的啊。
4: 哎，你看高警官这个提示也非常重要啊，
10: 嗯，
4: 就是你就告诉他一句话，那你要退钱可以呀，我配合你，原路退回就好了，
11: 对，
4: 还不需要我再给你提供其他的卡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软件，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对不对？
10: 他就是抓住这个咱们占便宜心理，哎，我不用花这个手续费了，
4: 嗯，
10: 哎，打破你心里这个防线。
4: 而且他是用不可抗力，比如说假设这个天气原因呐，或者是航空管制啊，总之他的这个借口是非常完美的啊，
10: 哦，
4: 哎，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航空公司客服防不胜防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流客服也是让我们这个防不胜防的，因为现在这个买东西太普遍了，基本上你家可能买袋盐、买个酱油都
10: 网上买，
4: 附近的超市了，
10: 对，
4: 对，
10: 嗯，
4: 都去网上买，哎，而且呢，他也会很精准的把你买什么了，然后呢，你家
10: 的
4: 这个地址
10: 啊，
4: 还有你的个人信息，也会完美的就是跟你，
10: 你是不是碰
4: 出来
10: 是吧？类似这个物流这个诈骗。
4: 我遇到过，但是我遇到的是他说我的商品不能及时发货，然后呢他要给我退钱，然后也是让我下载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我当时就用的这个高警官的，我说你给我原路退回就好了，他把电话接掉下了，
10: 嗯，
4: 哎，那关于这个物流客服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进行诈骗的呢？
11: 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物流客服，他其实也是冒充客服诈骗的一种，像刚才冒充航空公司客服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冒充快递或者是电商物流客服一方面呢，他有的是冒充这个商家说我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质量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检测超标了，你现在呢根据就是什么各种规定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补偿，也是给你钱。
4: 对
11: 还有一种呢是冒充物流客服，比如说什么中通、圆通、顺丰，乱七八糟的他说哎，这个派送过程中
4: 或者货物丢失了
11: 派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快递丢失了或者是这个弄坏了，然后现在呢我也可以主动给你退钱。其实无非哪种理由就是吸引这个受害人啥呢，我给你主动退钱，让你看你也别有损失了，然后他也能精准的获取我们的电话号你买了什么东西你的网购记录还有你家里边的地址等等，他就掌握我们这些个人信息。其实呢，他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出这些东西，获取你的信任。然后获取信任之后，哎，这个有一些听众可能觉得，哎呀，这挺麻烦，但是挺好你看，虽然说有问题，但是能给我赔偿，然后就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操作了，就跟上面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一样他接下来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让你添加某个私人微信呐，或者是你去某些网址去配合进行一些操作，但其实呢是盗取你的一些银行卡信息，或者是你的验证码，其他这些东西，然后进而让你造成一个财产损失。
4: 对，甚至呢他可以通过这个下载软件，他可以对你进行远程
10: 操控
4: 对，
10: 操控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那个快递给我打电话你这快递有什么问题或者破损，我先着急了那咋整是不是快递挺着急用的，一等本来就等三天，在这天天等着呢他再一说那我给你们全额赔偿吧，或者说他有时候可能会抓住一个人什么心理呢，他说我不是给你全额赔偿我再多赔付你一些
11: 对
10: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那
11: 双倍赔付
4: 正应了那个老话叫贪小便宜
10: 吃
4: 大亏你看他呢是利用你这个着急哎呀我这货怎么就坏了呢，怎么就到不了我手里了呢，然后呢他就借机引导你一步一步下载其他软件。对于我的那个呢，他呢是利用可能我以为我是老年人，因为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护膝嘛他觉得老年人说了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货物留在家里，然后呢你可用可不用，但是呢我们会给你三倍的赔偿有很多人一听哎呀这下好了，
10: 那好事
4: 我不仅还可以白用一个呼吸完，然后还能三倍赔偿然后就一下子就配合他了，你殊不知这一配合你就掉进了他诱捕你的陷阱里了
10: 没错他还是像你刚才说的，别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吧
4: 那说到了这儿那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购买货物之后呢，店家都会给你发一个小传单小卡片然后说那个给予好评，会给你发红包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还给你下载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那这个码我们可以轻易扫吗？
11: 这个是不可以轻易扫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尤其是近几周我看我们长春市的警情，包括一些有些连案的案例笔录看到有一些呢，它其实呢它是属于刷单诈骗的一种，但是其实它是包装了一些外衣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直播间里边可以卖这个流量卡他可能说你看 快手、抖音或者其他这些软件的直播间，有些人看直播说，哎，你看我这个1块钱啊，30个 G 啊，这个流量卡，然后那个你速速下单，然后给你邮寄到家，然后这个套餐呢而且终身不变。有很多人呢觉得，哎呀，这个便宜，你看是吧，流量大家也都离不开上网，然后有些人就下单了。下单了之后呢，这不是属于贪小便宜吗？然后其实骗子呢也就是针对于这类人群，如果你要是不贪小便宜，他不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锚定的这个人群啊，你买了这个东西就这意味着你有贪小便宜这个心理。然后你这个卡收到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快递里边附着一个二维码啊，就说你想要用这个卡的话得需要先激活，激活的话你就得先扫码，扫码进行操作。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刷单诈骗的二维码，你扫码之后它会下载一个陌生的一个软件，然后它会诱导你在这个软件里边做任务，这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就可能你先垫付资金做任务，我给你返钱，你可能垫付10块钱，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给你返11，你看你轻轻松松赚了1块钱吧。然后你在高阶任务呢，你可以刷100、200、1000、2000、10000、20000，它其实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啊。但是其实呢这类诈骗呢它现在引流手段现在越来越多啊，它不局限于可能是原来的短信呢电话呀，它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我们买的东西它可能附着二维码。所以呢就是切到张天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陌生二维码，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的去轻易的扫这个二维码。而且现在骗子的引流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它针对于不同人群，它的引流手段不一样。比如说你看针对于小培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潜伏在什么微博、小红书、 B 站，这都年轻人愿意玩的软件。然后针对于中老年人呢，他可能今日头条、
4: 视频号，
11: 对，视频号，
4: 对，
11: 哎，我父亲特别愿意看那个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什么评论区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广告，他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涉嫌这个引流的这种这些手段。然后什么抖音、快手，你看年轻人愿意玩抖音，有一些中老年人愿意玩快手，他这个引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啊。其实呢，他都是通过这些东西啊，吸引他的目标人群进行下一步的行骗操作。
4: 对，而且特别讨厌的是这个弹窗啊，防不胜防。有很多时候你正看着呢，哎，这个新闻它刷出了一个，
11: 对，
4: 老年人不知道咋回事啊，你就得确定，完殊不知就进到了他引导你进入到的那个网站当中了啊。
11: 对，
4: 而且呢，你要是有很多这个后台，比如说什么免密支付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开关你不关闭的话，他就有可能就借着这个软件就能操控你的手机了啊。
11: 对，
10: 我听明白了，就是被诈骗的前提条件，它都是有一个渠道的，
4: 对，
10: 对吧？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把你弄到二维码扫到别的软件里下载，要不然就是通过哪个连接进到其他网站。
11: 嗯，
10: 哎，那这个我们如果呢日常在操作手机的时候突然间填一个网站及时关闭就好了，是吧？
11: 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非常对，因为他被骗吧，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他就被骗了，
10: 直接把你钱拿走了
11: 啊。对，他前期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引流或者是获取你信任的这个阶段。因为每个人他受害人他被骗不是一下这钱咔没拿走，那就是抢劫了，是不是这种？但你被骗的前期肯定是有一个获取你信任或者是你接触涉诈信息的这个时间啊，它可能是很短，可能一天两天啊，长的呢可能是1个月2个月，甚至还有半年的都有。那你不逐渐的加大这个信任之后，然后你会对它放下戒备，你去按照它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被它引诱到一些涉诈的网址网站进行进一步操作啊，这得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9620给大家打电话，大家一定要。

0: 要警惕，可能是你通过一些陌生的渠道，或者是你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
1: 点了高危网站了。
0: 对，你接触了试诈信息，或者是你添加了某一些高危的这个好友啊，或者是加入了一些陌生群聊，你接触了试诈信息，这是一个等有一个等级的啊。有如果这个等级我们评判很高的话，可能会属地派出所会派民警去跟您见面，去核实你手机里边有没有些试诈软件，然后从这个萌芽状态中呢，我们把它消灭掉，就以防你后续进一步操作被骗。
1: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啊，他也不是说立刻的就是那个让你来进行这个把你骗到了，他一开始都会用小恩小惠，比如说哎，你刷一百的时候给你返一百一，这一百一肯定是会到账的啊。
0: 对，
1: 甚至可能就是可能你刷一千返你一千三，他也这三百也是会到账的。
0: 对，
1: 但是刷着刷着任务越来越累积的时候，完了然后返的利益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时候
2: 冲昏了头脑，
1: 对，你才会那样。而且有很多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骗，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都已经垫进去四千了，
2: 想拿回本金，
1: 那个、我他能返我五千，那我要是我要不刷呢，我这四千五千全都不到手
2: 了，
1: 所以我还得努力的再刷。而且他会用各种的语言来告诉你马上就有一步之遥了、你就不差这一步了，这么长时间你都坚持下来了，不差这一哆嗦了，对不对？
0: 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啊。大家有很多刷单诈骗的受害人呢，他最后他不是说为了要那个佣金，他就想把我投入的
2: 本金
0: 还我
1: 或者就行，
0: 甚至会跟骗子说我这个佣金我都不要了，你把本金还我。但是骗子说不行，你赶紧再激活，不激活啥都没了，然后他就有一丝侥幸心理接着往进行投入，造成的损失金额是越来越大。
1: 哎，那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这个骗局，什么样的骗局就涉及到了这个刷单返利，我们从事了一个什么样的执行任务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陷阱当中了呢？
0: 其实这个也是刚才说的，就是外衣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实它本质就是让你垫付资金去做任务啊。有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哎，我找个兼职，比如说网上我什么做这个文字校对，或者是我给这个公众号刷评论点赞啊，可能点关注几个之后，他的确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给你返这个佣金，然后你做几单任务之后说哎，你要想做更高阶的任务，你就不能在这个微信上做了，你得下载我们这个专用的这个做任务的这个软件。但其实这个就是刷单诈骗了。所以呢我们经常说什么是刷单呢，它其实就是让你垫付资金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无论是工作也好兼职也好，它都是刷单诈骗。
1: 哎，有很多的这个宝妈就容易陷入到这个骗局当中，说在家带孩子、然后呢空闲时间比较多，趁孩子睡觉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玩耍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刷刷单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说哎呀，我是这个淘宝的那个店主、然后呢你帮我完成任务
2: 评论啊之类
1: 的，这个钱呢你先埋着完，然后呢那个到时候货到的时候你再退回来，我们再把这个钱再打到你的账户当中，是不是就这种就算是刷单返利了？
0: 对，这是最经典的刷单诈骗的形式啊，也是盯准了这类无业人群呢，或者是想用点灵活时间赚钱的这类人群啊，尤其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宝妈，还有一些无业的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啊，他特别容易被刷单诈骗。此外呢，还想提醒一下男同胞们，有一些刷单诈骗呢，他是披着色情外衣的啊，他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一些网站上啊，他点说，哎，这个有些软件你可以约美女。啊，约美女的人就会说了，哎，你看你得先交个什么费用，先交什么费用，然后说你交完这个费用注册完毕之后，哎，如果你要完成想要选漂亮的美女啊，有不同等级的，你要完成更高额的任务就能约到更漂亮的美女。但其实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一个刷单诈骗了，你可能垫付资金了啊，前一笔二三百的他给你返钱，你看，然后有些男同志就觉得，哎呀，这美事儿太好了，又能赚钱又能约美女，然后你加大投入的时候，其实呢就坠入了到了这个骗子的陷阱中了。到最后其实美女也是不存在的，然后你造成了你这个大额
2: 的
0: 金额
2: 损失、
0: 甚至还会有这个男同胞们按照骗子的操作把现金放到指定位置啊，让陌生人拿走。
1: 对，这也是就是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然后那个渔夫的老婆就贪得无厌嘛哈，完成了你一次愿望之后，完了你就会想再更大的愿望、再更大的愿望，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就最后对就是那个倾其所有，然后这个空空如也了。哎，说到了这儿呢，就是有很多人现在呢就是也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哎，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各种小广告啊，哎，这个你只要是什么什么公务员，对，或者是你有什么住房公积金、然后就可以给你贷款，就怎么样的
2: 啊？
1: 对，免抵押，
2: 啊、
1: 然后
2: 对免抵押
1: 对还。

0: 身份就行
1: 啊。对，完然后呢，这个这个利率又很低啊，这些是不是也算是这个高科技新型诈骗的一种方式了呢？
2: 这类呢叫我们叫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啊，包括他刚才主任提到这个引流渠道，它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有线下这个引流渠道呢，可能是在大家可能去一些公共厕所。啊，他可能会贴一些小卡片，说那个急需资金周转，可以点这个网址申请贷款。
1: 嗯，
2: 还有呢，通过传统的，比如说群发短信，给你发个短信，啊，想要资金周转，无抵押，什么低利率，啊，放款快，可以点击这个网站，啊，等等这些引流渠道呢，它其实吸引你的都是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软件，啊，所谓的能在这个软件上让你秒到账这个所谓的贷款呢，都是假的。一旦你就是点击了这类的网址网站啊，然后这个骗子的套路就跟上了啊，网上就说，哎，你先需要一个注册费呀，或者是验证你的还款能力啊，你需要先刷一笔资金呢，刷流水，刷完之后呢，可能3-5千，人就说，哎，你这操作失误了，你还得需要这个解冻金呢，等等，往往最后钱都没带到啊，但是你还自己搭了很多钱，然后骗子的话术呢，就说，哎，你就操作吧，操作完之后，这笔钱会和你贷下来的钱一起返还到你的账户上，然后就被这些话术吸引啊，不断的去投入金额，直到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为止。
1: 你看，所以这是三不原则：不听、不看、不做啊。尤其是这个上公共厕所的时候，别东张西望啊，有可能就不经意间你就被人家这个大海捞针，然后你就成为那里边的那个一条鱼了啊。
2: 对，
0: 但是他这个说万一确实是太多了，你看啊，这有冒充官方客服打电话的，有给你发这个短信的啊，然后还有在外边随随便便能看到这个小广告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咱们要以正规的渠道去干一些正规的事儿，是吧？
2: 对。
0: 别有这些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话就是80%不会被骗吧，不能说100%吧，因为这个骗子的外衣还是太丰富了。
1: 对，另外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骗术之一，就是冒充抖音客服，是吧？
2: 对，这个也比较多。
1: 反诈系列的时候已经就是老生常谈，反复强调，但是大家还是被那个800块钱给骗了，是不是？
2: 对
1: 啊，
2: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而且呢，这类骗术已经持续了快有2年了吧？啊，无论是说你这个误开了抖音会员呢，或者是快手客服啊，什么直播什么权限呢，你得需要关闭啊，配合关闭，如果不关闭呢，每月会扣你800块钱。啊，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记不清他自己是操作什么东西了，然后就骗子说你肯定点了，你要不点呢不取消啊，下月明天开始就开始扣费了，然后他就很紧张，一听到扣自己钱嘛就很紧张，然后就这时候就被骗子诱导了，说你得点击什么东西，下载什么软件，往往呢下完之后手机咵黑屏了，其实呢就是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 哦，
2: 然后如果你一旦拿起手机一看呢，其实也就配合了骗子的这个人脸识别啊，然后可能就会把你的银行卡里的钱盗刷走了啊。我们也问过许多受害人，这类诈骗呢他可能都记不清自己操作什么东西了啊，但这个手机里的钱呢就没了啊，这也是需要大家警惕的，就是还是那句话，主动给你致电的这些客服你通通都不要理啊，你就是如果不放心，你去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去核实，或者拨打我们96110啊进行一个咨询，一定不要被陌生电话所谓的陌生客服牵着鼻子走，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这样呢造成你这个资金呢它是一个没有保障的啊。
1: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里不是有一个防诈骗的那个拦截嘛，哎，你别把那个值给他调的大，你就基本上就一两个人标记了，你就把它设为黑名单里的，这样呢基本上这些诈骗电话就打不进你的手机当中了啊。你少了跟他对话的时间，你就少了一次被诈骗的机会啊。
2: 的确，
1: 哎，那高警官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几类典型案例，给我们再做一个反诈提醒好吗？
2: 好的。最后呢送给大家5条反诈提醒，也是针对于近期高发的5类诈骗类型吧。第一呢是所有陌生客服主动来电，无论说是退款理赔退票还是关闭你这个扣费的，希望大家一律给他挂断。第二呢就是所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大家要做到不点不扫不信。第三呢就是所有所谓的在家可以刷单点赞返利能够轻松赚钱的这种高薪兼职全是骗局。第四呢就是所有说这个贷款征信修复让你先交钱的绝对是诈骗。 第五就是所有平台客服要求和你屏幕共享、远程操控你手机的，马上给他拉黑。

0: 都是骗子。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96110呢是国家反诈中心唯一的预警劝阻专线，如果大家接到96110的来电呢，说明你或者是你周边的比较亲近的亲属正在遭遇诈骗风险啊，希望大家务必立刻接听，然后听从劝阻，守住自己的钱包。
1: 哎，你看，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抖音客服冒充的这个客服给你打电话呢，你相信96110给你打电话，你
2: 挂断了，不听啊。
1: 对呀，所以一定要记好这个号码啊，96110，96110给你打电话，就说明咱们这个指挥中心就已经监控到你是高风险的
2: 或者正在
1: 被诈人
2: 行
1: 的，对，所以一定要监听，一定要听警官的劝说啊。
2: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呢，希望听过咱们本期这个节目啊，别光自己听，也帮忙推广推广，是吧？这跟亲戚啊，跟朋友，跟周边的人说一说这些典型的诈骗案例，以及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对钱袋子的保护吧。
1: 对，没错，因为反诈没有旁观者，我们人人都是宣传员。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带动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反诈啊，这样呢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就会形成了一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反诈。
3: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

湖愉悦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圆。听到这些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了那些熟悉的电影片段，想起了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就是承载着中国电影半部发展史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在院中，22块铜板在脚下铺展，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刻度。每一块铜板镌刻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电影从阵痛到新生的年轮。阳光落于其上，漫开的不仅是铜灰，更像被唤醒的时光。举目望去，主楼、棚场、洗印车间，砖墙苍朴，窗格静默。恍然间，机器声、对白声、胶片转动声，仿佛还续在斑驳的砖缝与窗棂之间，只需一阵风过，便能复活一整段喧响的年代。带着这纷然的想象，我走进了场馆内部，在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展厅里，遇见了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盛岩和程冰。他们站在光影交织之处，仿佛早已是故事的一部分。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1937年动工兴建的，当时呢是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设计布局，号称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脚下的马赛克图案，左右两侧呢是两条青龙，青龙中间的这个是马映的建筑平面图。
0: 低头凝视地面，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马赛克，仿佛能触到光影流转的脉搏。从殖民侵略的工具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座建筑早已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0: 步入展厅，一面厚重的历史影像墙巍然伫立。1931年，918的炮火撕裂山河，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东北的同时，亦试图以文化软刀完成奴役。他们建立了满映，在长达8年的黑暗岁月中，设置所谓国策电影，那不是艺术，而是裹着糖衣的思想枷锁。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刺破长夜，满映也随之崩解，如同其背后的野心一样，溃散于历史的尘埃中。这面墙沉默如碑，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文化主权从来都是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 为了把满映这一重要的文化设施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篱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护场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并于1945年10月1号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上选举张新石为总经理。1946年2月，延安电影团和延安干部团的先遣人员在抚顺会合，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几路人马组成了接收满映小组。4月14号，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4月18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派员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
0: 带着还未平复的心绪向前走去，

0: 一面巨幅影像蓦然地撞入眼帘，它横亘于展柜之中，长达12米，如同一卷铺开的史诗。画面上是一群身负行囊、手抬设备的电影人，正坚定地走向群山。
1: 在当时呢，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就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呢，东北电影公司就奉命北迁了，于6月1号到达了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幅图像呢，就将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兴山建厂的场景定格在了画面里。那新中国电影艺术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1946年的10月1号，东北电影公司就正式更名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0: 我的目光从图像上缓缓移开，展区深处，一组青铜色的群雕骤然撞入视野，他们并肩而立，身躯沉稳，眉眼深邃。那不是雕塑的静，而是一种叙事的动。仿佛刚刚走出荒山的雾，还带着征途上的风霜和星火。他们的目光里有执着，有清醒，有在黑暗中仍确信光来的那种笃定，像五座沉默的灯塔立在时间的岸上，始终照着中国电影来时的路。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这一组令人震撼的群雕是由长影的五位开拓者组成的，他们从右到左分别是东北电影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新石、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东影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陈波尔、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袁牧之，以及东影厂长、著名摄影家吴印贤。
0: 1947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袁牧之在动荡与匮乏中，清晰地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与欺骗生产的方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份计划，它更像在茫茫荒原上为刚刚蹒跚起步的人民电影竖起的第一座航标。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在这欺骗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呢，就让东影创建了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叫做《皇帝梦》，导演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人民电影艺术家陈波尔，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他与袁牧之是夫妻。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动画片叫做《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普通一兵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翻版片，翻版片呢又叫做译制片。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袁乃臣，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他开创了对口型配音法的先河。那在影片当中呢，有句台词是乌拉，俄语是万岁的意思，他就根据这个口型将其翻译成冲啊，乌拉冲啊，像现在我们配音还一直在沿用他开创的这种对口型的配音法。
0: 一侧的展台上，一座老式播放装置静静立着，这是专为《民主东北》这部多集新闻纪录片而设的。圆盘边缘清晰地标注着17集影片的片名，轻轻转动，转到哪一集，一旁的屏幕便随之亮起，对应的历史影像便流淌而出。它不像在播放影片，更像在转动一枚历史的唱片，每一次停顿都唤醒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依然带着战火温度的记忆。
1: 民主东北共17集，106本。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团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像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群众加紧生产努力之前的感人场景。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民主东北的拍摄过程中，有3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牺牲在了人民电影初创的战场上，张少科、杨逸轩、王静安，其中最大的年仅30岁，最小的年仅24岁，相当于现在的战地记者，他们都是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争过程中。
0: 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中，还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穿过展区，两面鲜红的锦旗骤然映入眼帘。

0: 其中一面清晰印着，桥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有无限的创造性。南京被服厂全体职工敬赠。那一抹红不仅是色彩，更是那个时代炽热的共鸣。
1: 桥的拍摄期间，东影从兴山搬回了长春，影片是首次将工人阶级搬上银幕，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前面我们看到了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都是影片上映后观影单位送给东影的实物原件，右手边的写着向老侯看齐，老侯就是影片当中的工人角色侯占喜。
0: 除了创作上的突破，东影在电影人才培养和输送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条多媒体动态展示图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东影的人才聚集与输送脉络，光影变动间能直观地看到来自各地的力量向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辐射至全国的人才轨迹。
1: 当时呢，党中央从多方面调集大批干部去充实东影，比如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解放军干部等等。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从东影调集大批干部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去接收地位电影机构，建立如北影、西影、俄影、上影、珠影这样的新电影厂。那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共从咱们长影调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所以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界的摇篮。
0: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办了4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后来电影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1: 这4期干部训练班相当于新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从中一共走出了各项专业人士650余名，像我们所熟知的《陵园黑三角》中卖冰棍的老太太，还有《鱼兰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都是从这4期干部训练班中走出来的人。

0: 如果说展馆中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这座玺印车间便是长影辉煌年代的默默铸造者。走进这里，仿佛步入了电影生产的鎏金岁月，从桥、英雄儿女、刘三姐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影片都诞生于此，送往全国各地的影院。这里不仅是全国最早的玺印工业遗址，更是中国电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一页。
1: 首先进到的这个展厅是玺印大厅，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些玺印机呢，都是4401号洗片机，它是用于胶片的烘干、漂白一系列的功能。像当时烘干好的胶片，我们这个盘上这样卷着就卷出来了。整个大厅里所有的洗片机都是同款型号的，它们都是用于量产的。如果24个小时六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话，可以印制一部电影的100多份拷贝。然后像我们前方这台8号机，它是专门洗这个样片底片的一个洗片机，像咱们说的那个母带就是用它洗的。然后母带洗完之后呢，咱们会先往上面送审之后呢，它这个不合格的地方就会给进行打孔之后返回来，咱们再进行修改，再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在洗印车间里，机器日夜低吼，一卷卷胶片在显影液中苏醒，在灯光下烘干，在剪辑台上被赋予了呼吸，最终成为银幕上流动的光影，点亮了一个时代夜晚的集体记忆。往前走去，一个巨大的甲午海战轮舵式互动装置赫然在目，当我握住它缓缓转动，便可驾舰疾驰，炮火与海浪瞬间奔涌而来。那不只是动画，更是100多年前的热血与巨浪穿透屏幕，直抵掌心。而一旁的拟音互动室则藏着电影最生动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便去那里亲手触碰声音的魔法。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在当年的电影的声音画面是不能同期录制的，要通过里面的道具来

进行配音，里面有风声、雷声、马车声。那我们摇动这个滚轮呢，听到的是风声，这是风的声音，以及旁边的铁片啊，敲击它是雷声，这是雷声。对面的马鞍摇动它呢，是马车的声音。烧柴火的声音其实就是方便面啊、薯片的袋子，我们慢慢的揉。

0: 我们听到的那些经典电影的剧本插曲，便是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从无到有，从笔尖流淌至胶片之上。楼内陈列的手写剧本、泛黄的旧报与勾画满页的书籍，仿佛仍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纸页间留下的修改痕迹，随手记下的旋律片段，都像是被定格的时光，低声诉说着那些关于创作、关于理想、关于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历历往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小白楼被誉为艺术家们的摇篮，有600多个文学创作剧本都诞生于这里。在3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比较短缺，所以说呢，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指示，把很多的艺术家安排进小白楼居住。在这个小白楼里面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剧本，刚才我们看过很多的老电影的剧本，包括一些插曲，都是艺术家们在这里面进行创作的。里侧展示了一些剧本，下面摞着的是老报纸，这边还有一些文献书籍之类的。
0: 那些细致入微的分镜手稿已经微微泛黄，当年导演和摄影师正是依据这一页页的草图布置场景、捕捉镜头，将文字一步步转化为鲜活的影像。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展厅中还静置着许多来自片场的实物。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使用的2把手枪，枪身沉默，却仿佛仍透着角色当年的果决与凛冽。电影董存瑞留下的背包与工具，则随着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呼喊，深深刻进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不只是道具，更是时间的信物，承载着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董存瑞演员张良的初登荧幕之作，当时的张良还是北京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导演郭维在看话剧《战线南移》时发现了他。那经过试镜的个子矮小的张良看到了荧幕上被放大了几十倍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形象损害到了英雄人物。后来在导演郭维的教导和鼓励下，张良董存瑞的形象被这样搬上了荧幕。玻璃展柜内的子弹夹、炸药包、冲锋号都是当时影片中使用过的真实道具，这把枪也是当年拍电影时使用过的真枪。

0: 里浓缩着长影在戏曲电影领域的耕耘与探索，一方戏台，几尺银幕，仿佛展开一幅戏中有天地，曲中见人生的艺术长卷。被光影留存的何止是一段婉转的唱腔，一幕经典的剧情，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更是一代代艺术家以毕生热忱凝成的超越时间的执着。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评剧《小孤贤》是长影的第一部戏剧片，像刘巧儿、花为媒、扎美案、沙家帮、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我们戏剧片的代表作品。在纱帘两侧我们还展示了两套戏服，左手边这一套是武生的，而右手边那一套是花旦的。路过的这些柜子里面呢，是我们复刻的以前戏班子的点戏牌子，以前的戏班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点戏的，比如说他们今天准备了五出戏，就这样放在柜子里，听哪一首点哪一首就可以了，每个牌子上都是一个单独的剧目。像包括我们地上散落的这些梨花瓣、梨色的梨树，都是来烘托整个梨园听戏的氛围。好，接下来这里是魔方群，汇集了180张的长影电影工作照，其中还有几段视频点位。像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幕后花絮、彩蛋。这一段是花为媒的拍摄场景。
0: 银幕上角色的悲喜，总离不开幕后的匠心打磨。而在译制片的世界里，声音就是一道跨越语言的光。当异国的故事透过我们熟悉的语音娓娓道来，一种奇妙的缘分便跨越山海，在心间落地生根。罗马假日中那场浪漫的邂逅，流浪者里对命运深刻的叩问，蝴蝶梦中萦绕不散。

0: 的低语。这些经典的片段之所以能长久地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正是因为有一群艺术家用声音为我们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在译制片展区，我们得以走进这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幕后英雄。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像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是唯一一个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独立生产的一个片种。现在的话，只有上影和我们长影是可以官方出品的这些译制片。它是大概现在每年3到4部影片的一个产量，在持续的生产当中，在院线正常去上映的。从1949年到今天呢，长影已经译制了50多个国家40多种语言，2112部译制片了。然后面前看到这台机器是2001年英国产的一台混合调音台，那当时呢至少得3-4个人去共同去操作它。目前我们这个机器1/3这一块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的售价就已经高达500多万，是一台高定的机器，全世界仅此一台。
0: 几十年来，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长影译制的脚步从未停歇。光影流转，语言会变，技术会新，但那些通过声音传递的悲欢与感动，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电影诞生的每一个环节中，那些始终如一的坚持同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眼前这个字幕组工作间则在静静诉说着另一段关于书写的匠心往事。在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人名都不是冰冷的字体，而是由字幕师傅在这里伏案执笔，一笔一画亲手写就的。这是一道工序，也是一门艺术。横竖撇捺间流动的是对电影的敬畏，也是将文字托付于光影的那份庄重。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前面这里呢是满映时期的字幕组工作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呢，这里变成了长影的字幕组，我们完整的保留了满映时期的原貌。2004年之前呢，长影出品的电影字幕都是由字幕师手写的，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大书法家，比如说姚俊清、金钟浩、吴自然，身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了。
3: 当时就是在这儿工作吗？
2: 对，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3: 就是原址就在这儿。
2: 对，就在这儿。
4: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在数字技术日益精确的今天，这些手写的温度更显珍贵，它不只是电影制作的一环，更是创作中最贴近心跳的印记，是手艺时代留给我们的一次深情回望。而长影的创作之火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淡漠，旁边的展区里陈列着长影近10余年来参与创作的代表作品，从斗牛的乡土寓言、铜雀台的历史重构，到辛亥革命的宏大叙事，再到联合设置的时代画卷《人世间》，长影始终与时代并肩而行，在守望中创新，在回响中前行。走上3楼，在电影艺术展的入口，长影的厂标，那座昂然挺立的工农兵雕像，依然庄重如初，始终铭记着文艺属于人民，光影为了时代。
1: 好，中间的这些柜子里面是以前艺术家们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一些亲笔信，针对于电影的创作呀、修改之间的一些讨论。
0: 如今的长影早已不只是一座电影制片厂，它是一棵扎根历史、枝繁叶茂的树。长影世纪城、长影乐团、译制片公司、电视频道，乃至远在海南的拍摄基地，都是它向着时代伸展的枝丫。电影是它的根，而生活与艺术的回响正通过每一片新叶蓬勃生长。走出博物馆时，夕阳正好落下，给这座历经风雨的建筑轻轻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心里响起，当黑白或彩色的画面悄然掠过眼前，我们知道故事从未真正结束。

长影的光与影仍在一代代人眼中延续生长。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相逢。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李冰，你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说不出来是头发还是什么。我脚上插着把刀。哦，对，没错，这就对了，一把刀。你叫什么名字？
4: 是米提莱克。
3: 不，你的名字是蠢蛋列兵。为什么？
4: 因为我脚上插着刀。
3: 谁把刀插进去的？
4: 是意外，中士，我们在切磋。
3: 真让我感到欣慰，竟然不是你自己插的。
4: 是谁？
3: 是我，中士，列兵可亲自己。
0: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片配音间里，国家一级演员、长影配音演员、译制导演郭金飞正在声情并茂地

0: 为电影《血战钢锯岭》配音。在30年的配音生涯中，他已记不清自己到底参加了多少部影视剧的译制配音工作，仅是留在电脑中的剧本就有上百部。早期译制片语言的优美和逐字逐句精细的推敲，让他从小就对语言产生了特殊的迷恋。
1: 郭老师，您喜欢配音艺术吗？
2: 我都不能说是喜欢配音艺术了，就是热爱配音艺术。我在1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刚改革开放嘛，那个时候放的片子，你们这代人都不太知道了。那个时候追捕，然后人证啊，你像追捕是上一场的，人证是咱们长艺的，很多的片子，包括这个佐罗，你比如像童自荣老师的配音佐罗，毕克老师的这个杜秋，啊，丁建华老师的这个真由美，咱们长影的徐燕老师的这个人证里边的洞居，当年耳熟能详啊。后来我之所以走上这个配音工作，从事这门艺术，就是从小我当时就特别感兴趣，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爱好文艺，他们当时都说我就是学啥像啥啊。后来我就特别喜欢这门艺术，如醉如痴。
0: 成为长影配音演员对郭京飞来说是个意外，机缘巧合下，他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对声音的自信，让彼时长影译制片厂的金艺厂长眼前一亮。1995年，郭京飞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配音之路。
2: 当时我们考入长影之后，系统的学习嘛，当时是我记得我们的李真老师、吴永庆老师、胡连华老师，当时都是作为我们的主要培训教师来培训我们。这2年都是在学习啊，培养新人嘛，他这个有个传承的问题，一定要有新人。包括我现在我的原则也是要培养新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任何事情都要有人干，这个人还要能干。当时首先是看原片，然后把原片的词儿背下来之后去琢磨这个人物，根据他的形象。其实我们配音呢，讲究的是看图说话，他这个形象是什么，你不能偏离这个形象。特别是译制片，你配音，你如果说表演，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这个人物我可以有发挥的余地。配音不行，这个人物是什么样你就要什么样，你脱离了他就不是这个人物了。所以你必须根据原片对人物的理解，包括他的发声位置，他的表情，他的那个语言习惯，你都要去琢磨。我录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自认为啊，我是很用心的去琢磨了，但站在现在的这个视角来看，当年很多的理解是不对的，使得劲拙。老师们都说你要想蹦起来，蹦得高，你要怎么样？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得先蹲下。啊，我受了很大启发。后来还是就是说，你在一部一部戏的录制过程中，慢慢的你才领悟得到。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有经历才有感悟，有感悟你才能诠释。那么呢，其实这也是我现在常和学生们说的话。
0: 经过多年的配音工作，郭京飞又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译制导演，一切似乎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翻开郭京飞的译制导演履历，首先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风格多样，无论是悬疑风格，还是轻喜剧风格，或是大制作动画片，郭京飞无不应对自如。在他看来，无论是做配音演员还是做译制导演，都需要留出大量的时间重新做回观众，甚至成为一个挑剔的观众，以观众的视角去评判作品。只有将观众、演员、导演三重身份和谐地融入在一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1: 当您从配音演员转型做译制导演时，您又经历了什么事情呢？
2: 其实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就是我指导的第一部译制片《蓝精灵》。因为当年这个反响比较大，当年可能就是说他们认为长影是一个翻身的这个作品，普遍反应比较好，但是也引起不少争议。因为当年吧，我那个时候是2011年，我记得是接到蓝精灵的这个导演工作。因为蓝精灵特别有名嘛，

0: 你们小时候可能都看过蓝精灵吧，所以说是那个迪士尼这个美国那个大片儿，包括和索尼合作，当时来了以后我就特别认真的翻读剧本啊，然后揣摩其中的人物感觉。当时还有个插曲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兴盛网络语言，然后呢我就在里边加入了不少的网络语言，你比如说是哥哥就是个传说啦，那时候网络语言就加进去了，反应挺好。因为以前呢我是作为一个配音演员来从事工作的，那么你配音演员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理解你所配的这个人物，理解整个剧情，然后他是个什么状态，他应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达这个人物。但是作为导演不同，导演要整体把握各类角色融合到一起，使它体现出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让观众接受，符合那个人物。所以说特别是第一次做导演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其实有的时候不太好说，但是自己知道，但是值得，人都是这样锻炼过来的，都有第一次，困难非常多。当时就是说这个它有里边有一段 rap， 这个英文的 rap， 然后我们想呢可以用这个字幕，但是我觉得要那样吧意境体会不出来，然后我就和这些演员我们研究怎么样把这个 rap 说好。我记得啊是从一点钟一直录到半夜十一点，当时怎么也对不上，我想怎么办呢这个。然后后来我们大家就说我们不必非得要求很齐，你可以你说他说你说他说叠着说，然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我们一般情况下你作为导演是不录主要角色的，因为你的精力你要放在导演上，你要盯着口型，你要感觉戏，除非特殊情况，不是特殊情况一般我们不这么做啊。你比如蓝精灵里边我就录一个小角色，你就录的是一个小角色，没有多少话，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导演。
1: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懈的努力换来了可喜的成绩。郭金飞相继获得广电部最佳译制片奖飞天奖、13届华表奖优秀译制片奖提名、政府最高奖华表奖，这一切都深刻地印在他的艺术生涯之中。他将自己的成就首先归功于时代和平台，这出于他的谦逊纯洁，更出于他对艺术和时代的深刻领悟。
0: 你要说感情，我认为我从小啊，其实说实话，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啊，作为我来讲，我只能是我自己，你也只能是你自己，我们这一辈子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可是在银幕上我们可以是任何人。今天你可能是英雄人物，明天你可能是个势力小人，后天你又是个勇敢的战士，经历不同的人生，我们是用声音在演戏，我们用声音来创造角色，创造这个人物感觉，我感觉特别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沉醉于这种感觉。这么多年的经验，这么多年的历练，还有这么多年的经历，说实话啊，我现在真是有一个感触，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就是我的感触。这么多年嘛，经历过就是说啊，风风雨雨啊什么，真正的就是你认真的对待生活，对待事业，挫折和那个历练，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就是刚才我说那个，老老实实的做事，踏踏实实的做人，方不负自己。你到了以后，你会有一个平静的心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郭金飞，我用声音创造角色，撰稿王浩毅，解说崔晓东，策划赵英敏，监制罗春雷。
2: 智慧与思想的交流。
3: 原来呢，我心中一直有个梦，一定要做一个世界性的，我做的东西也一定有世界这种元素，它会做一种现象留下去的。
2: 鲜为人知的独家披露。
4: 我母亲八字嘴边经常是这话，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个人，很尊重自己。
2: 心灵与情感的震撼。
5: 心里再难过或者再有天大的委屈的事情，该唱你还得唱，该乐你还得乐，该哭你还得哭去，演员就是一个疯子。
2: 对话有影响。

0: 奖励的吉林名人，吉林之子，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采访过程中，郭金飞娓娓道来的回忆和富有热情的声音，让我们感觉到，正是在许许多多的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艺术艺术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我们相信，艺术艺术会在新老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向着越来越好发展。今天，记者采访了与郭金飞相处过的身边人，听他们分享印象中的郭金飞和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1: 你眼中的他是什么样的？
2: 我是长影艺制片的丁中伟，也是郭金飞老师的同事。我们在这个做项目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郭老师会主动说，哎，我能不能挑战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现在我们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长影的经典的电影的广播剧啊。拿到这个片单之后呢，有的时候郭老师主动说，哎，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角色，因为现在他的表演的程度其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了，那可能在他的感觉里我还有一个学习和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就是他会主动跟我说，我可能想要看看讨论一下行不行，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3: 我是长影的一名录音师，我叫袁静哲，和郭老师是同事关系。郭老师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来到这儿工作刚满两年，来的时候郭老师是我们厂的老导演了，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专业和敬业。他对这个配音工作充满了热爱，他对每一个角色都全心的投入，力求做到最好。而且我发现他有时候非常注重细节，在配音过程中他会反复琢磨这个角色的性格、情感和语气，就让自己的声音跟这个角色完美的贴合。我觉得这点他做得非常好。
4: 我叫王潇，是吉林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的一名研究生，跟随郭老师学习配音有快两年的时间了。郭老师给我的印象，在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说话没有任何架子。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不用有任何的顾忌，包括我们工作的时候中午还坐在一起吃午饭，就像朋友一样。但是在工作中，郭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每次他导演的戏他都是到的特别早，然后在录音的过程中，对于每一个可能有歧义的字音啊，或者是句子的处理方式，他都会非常严肃认真的去考证，包括和其他的配音演员去讨论，然后再敲定我们最终表演的这个结果。所以郭老师给我的印象，他是生活中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朋友吧，但是在工作中他又是一个非常一丝不苟的一个前辈和老师。我还记得第一次把我的练习作品发给郭老师的时候，因为当时我的水平也是非常的青涩和不成熟，然后我想可能我把我的习作发给郭老师这样资历还有专业能力都非常过硬的老师看，他会不会对我提出一些比较严苛的批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郭老师当时给了我很多的肯定和鼓励，然后同时也非常仔细地帮我分析和点评了我当时作品的种种不足，让我感觉到虽然我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一个新人，但是郭老师对我完全不敷衍，对我的态度是非常认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给了我非常大的鼓舞和帮助。
1: 你和他之间有什么故事呢？
2: 最近和郭老师合作的马上是一部要引进电影市场的这部进口影片，郭老师呢是担任导演这个角色。昨天呢，我们是刚刚郭老师组织了参与这部影片配音的重要的演员在一起进行了这个看片会，也能体现他对这个作品的这个和创作工作的认真程度。很多项目或者是其他厂在做的时候，可能很少有这个前期看片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但郭导呢是特意组织了这个看片会的环节，要求所有的这个 参与这个项目配音的演员，首先要对剧本剧情熟悉了解，另外呢，对自己所要配音的这个角色要有充分的了解。同时呢，郭老师呢是把每个人的性格特点要详细

0: 给大家解读了一下，便于在录音创作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参与创作的人员能更好的了解理解角色的需求和角色的定位。我相信这也将对我们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艺术质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在2023年的年末，我和郭老师合作了一部广播剧有声书，名字叫《战火中的青春》。在这部戏中呢，他担任导演，我担任这部戏的录音师。在我们录制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郭老师经过及时的修改和纠正，我们成功把这部戏录制完了。在制作过程中呢，郭老师经常跟我一起制作。郭老师作为广播剧有声书《战火中的青春》的导演，我认为他做的非常到位。因为在后期制作过程中，郭老师每天都跟我加班在厂里制作这个有声书。在过程中呢，我们有很多分歧也有很多探讨，但是更多的是郭老师对于这部戏，对于我个人而言的这个指导。郭老师也很耐心的给我解答，包括在动效方面、音乐方面，郭老师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告诉我在哪方面可以在哪句话加什么动效、加什么音乐啊，哪个场景合适什么音乐、什么类型的，这个郭老师都非常细心、耐心的给我讲解。
2: 在我第一次参加译制片配音的时候，当时参加的是《花月杀手》的录制，我在当时有一个小角色。是一个印第安人的族人，他在道路上请求一位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请求他为自己的新生儿祈福。当时我第一次进去录音，给出的语气是一种比较恭敬恭顺的一种语气，但是郭老师觉得我的表达不准确。郭老师非常善于用一两个词汇去很快速地抓住一个角色的特点，然后帮助现场的配音演员去进行改进。当时郭老师就要求我用一种虔诚的一种心态去说这样的台词。恭敬和虔诚这两种语气，它在外在的表达上可能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它对于角色的心理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经过郭老师非常简洁明了的这种点拨之后，我经过思考之后，在下一遍也是非常顺利的，把这段戏通过了。当时第一次进棚的心情，首先肯定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尤其是在第一遍录音，没有通过的时候，被指出失误的时候，心里非常的忐忑，甚至可能都有点，影响当时的这种呼吸啊、语言的这种状态。不过经历了那次可以算小小的挫折吧，经历了那次成长之后。也让我学习到了对于镜头、对于画面、对于角色的这种快速的分析和捕捉的这种能力，对我后面的配音经历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3: 您怎么评价他？
0: 郭老师呢，应该说是不仅仅是声音表演的艺术家，同时在我对他的理解应该是一个声音的匠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对于这种创作的这种态度，还有这种执着的这种精神，确实具备这种匠人的精神。郭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因为对于创作工作的这种需求和需要吧，他对每一个角色的这种较真的程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了解到这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揣摩，去做事前的这种创作的准备，包括在创作完成之后，可能他对自己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表现，认为可能还会有发挥的空间，还会有反复打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他对创作应该是一个很较真的人。
2: 郭老师是我在配音行业的第一个引路人吧。我觉得我特别敬佩他的一点就是他对新人的一种爱护和栽培，还有对新人的挖掘，让我作为一个配音爱好者，作为一个配音新人，对他的这份心意，特别的感动，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在专业水平上，郭老师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他的表演思路非常的清晰，因为他不仅是配音演员，

0: 也是配音导演，然后也表演过话剧，他在表演艺术的这个整体层次上是比我要丰富很多，要高超很多的。可以说在无论是在专业水平上，还是对工作的这份敬业负责的这个态度上，在为人处事上，郭老师都是我的榜样，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位老师。
1: 我对郭老师的评价是，郭老师是我们长影译制片团队中的中流砥柱，我对他的专业能力是非常肯定的，因为他的专业能力在业内是有口皆碑的，而且为众多经典的译制片中贡献了自己精彩的声音。他的这个敬业精神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激励着我们年轻一代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工作中不断的追求卓新，而且他很乐意帮助我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对我们这个长影制片传承和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2到-1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0度，其他大部地区3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9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6: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吉安持续释放文旅热度，古城墙边的万米早市成为游客打卡点。
5: 吉林各地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庆假期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假日消费持续火热，吉林各地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吉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

0: 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请听报道。
1: 走进金鸿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工厂的生产车间，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引进的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预计年底可投入试生产，产出宝马等中高端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作为吉林地区智能化改造的先行企业，该公司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数字化布局。目前车间大型设备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小型设备也已部分实现数字化改造，产品精度、生产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2: 传统的工艺，一个大型的零部件整个冲压过程可能是需要6到8个工人才能操作完成，那通过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布局，目前1到2个工人就完全可以实现冲压环节的一个工艺流程的生产。通过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管控的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进场到整个生产端客户销售回款全流程的管控。
1: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跃升。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经过云浆、涂布、滚压等多道工艺打磨后走下生产线，成为红旗、奥迪等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公司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依托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追溯与实时监控。目前生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95%以上。
3: 所有的搬运跟拿取的单个电芯的时候，全部都用机器人来做的。设备呢，都是用全自动化的 AGV 来进行的一个周转，提升了效率和提升了准确率。
1: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坚实，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也同步提速。日前，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在长春新区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集团主要承接长光卫星数据委托加工、合规交易代理等业务，让卫星遥感数据更有效地进入应用场景提供服务。15期间，集团力争引进100家生态企业，将带动上下游营收突破30亿元，助力长光卫星实现100亿元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数据开发应用营收，集聚100家配套企业的目标，让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要素资产。
4: 做好长光卫星的数据运营代理商、遥感数据行业的应用服务商、数据产业体系的运营开发商，重点是统筹算力底座、可信空间、 AI 大模型等产业要素保障。
1: 当下的吉林正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落地见效，数字经济正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支撑。
5: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作为吉林段起点的吉安持续升温，古城墙根下的便民早市成了许多游客到吉安的第一站。6年前还零散摆摊的梁勇，如今固定摊位紧邻千年古城墙，靠着一摊山货、一份干净和诚信，把生意从街铺做到了全国。请听报道。
7: 凌晨3点，晨雾未散，吉安古城墙根下已是一片忙碌。梁勇一到摊位，就把山货一袋袋摆好。摊位不大，收拾得利落，打糕木锤声、酸汤子翻滚声、摊主吆喝声在晨雾里交织。
8: 自从这个 G331 这个线路开通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经营的品类呢，可以说就更丰富了。
7: 6年前，梁勇只是零散摆摊，卖自家发的豆芽和晒好的山货。如今，他的固定摊位紧邻高沟里古城墙遗址，顾客从街坊邻居变成天南海北的游客，变化也体现在销量里。
8: 备货量可能是平常的5到6倍，通过这个销量的增加，就能体现出咱们游客的增多。尤其是沈白高铁和国道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啊，把大家伙都拉来了，然后我们肯定也跟着得到了很多实惠。
7: 为了赶上早市，不少

0: 老摊主凌晨3点就开始生火和面制作打糕，热气漫过晨雾，也唤醒了边城崭新的一天。游客跟着短视频攻略，顺着国331的自驾车流涌来，北京游客满立松一到吉安就感受到了这份热度。
1: 早市这个人挺多的，感觉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氛围很好。像打糕啊，像水豆腐啊，都挺好吃的。
0: 辽宁游客王小玉一家沿国331自驾而来，走着走着停在了吉安，顺着人流来到早市，品尝了吉安的特色味道。
2: 城市还挺干净的，人也挺热情的。早市特别大，桃干还有冰酒，还有沙果特别多。
0: 国庆期间，外地自驾游客成为早市的消费主力，有人拉着行李箱直接来逛，有人吃完一碗酸汤子买上一盒打糕再奔下一站景点。外省游客接踵而来，以前白桃就在本地卖，现在早市成了打卡点，鲜果快递直接发全国，
3: 现在都宣传到全国各地了，可以发快递带走都行，这个10块钱一斤，正宗吉安白桃。
0: 流量来了，秩序没乱。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分土特产、食品、自产3个区域。早市不收摊位费、卫生费、管理费，但摊位卫生责任制落到每家每户，摊主自备垃圾袋、干水桶、竹签、油纸、油渣及时处置，保洁循环清扫。随着收市哨声响起，摊主们立刻收棚，统一冲洗场地，半小时后这里变成停车场。梁勇说，早市挨着古城墙，一个个摊位就是吉安的脸面。
4: 虽然咱卖的是土特产，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产品还有咱们的这个摊位它不能有土，同时呢咱们在秤上啊不能短斤少两，服务态度还得好，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咱们吉安的这个旅游呢，我觉得才能够更持久。
0: 依托国331黄金廊道，吉安串联鸭绿江国门景区、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核心资源，完善观景平台、旅游公厕、停车泊位、交通标识，升级民宿、餐饮、导览、咨询。从早市到国331驿站，服务链条不断延伸。驿站里全国车牌汇聚，留言墙上写满下一站期待。国道331带来的不只是车流和客人，更让一个普通摊主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从街坊买卖到全国游客，从零散摆摊到固定摊位，变化藏在细节里，也落在人心上。路通了，山货出了山，人来了，日子有了奔头。国道331不只是一条路，它把边城吉安递到了全国人面前。早市就是名片上最有温度的那行字。
5: 十一黄金周，秋意正浓。作为国331丹阿县入籍的第一门户，吉安市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当地文旅部门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努力将途经地转化为目的地。请听报道。
6: 吉安市围绕慢玩深体验推出了许多新玩法和新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新玩法到底怎么样。
7: 沿着国331驶入吉安，斑斓的五花山色与蜿蜒的鸭绿江交相辉映，如何让游客从路过变成停留？吉安市文旅部门首先在顶层设计和产品开发上发力，推出一系列深度游线路，
8: 重点培育边境自驾、乡村旅居等新业态，同时结合吉安秋季特色，开发了江畔露营、朝鲜族民俗深度体验等新产品。
7: 文旅部门搭好台，经营主体唱好戏。随着国331自驾游的升温，沿线的新型住宿业态迎来了爆发。在青石镇望江村的特色民宿，村民们正忙着接待一波又一波自驾游客。
9: 我们紧紧抓住了国331自驾游的热度，今年特意开发了江景星空房和户外露营套餐。国庆期间，我们村民宿的预订率达到了100%，很多游客不再是睡一晚就走，而是一住就是3-4天。
7: 除了住得下，还要吃得好，带得走。在吉安特色街区和国331沿线驿站，商户纷纷推出秋季特色产品，白桃罐头、白桃干、非遗剪纸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0: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把吉安的特产还有属于吉安的故事一起带回家。这几天呢，店里的客流量也是很大，新的产品

0: 呢，对门店的带动效果呢也是很明显。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3: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4: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3: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5: 像7耕816、7耕830、盐碱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的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3: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6: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2: 国庆佳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来多彩延边”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多地各族家庭走进延边，与当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大家携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赏民族歌舞，享团圆家宴，沉浸式领略延边秋日风光与人文风情，
7: 感受特别亲切，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各族群众的其乐融融的氛围。
2: 来多彩延边家系列品牌活动自2025年春节启动以来，已累计邀请全国2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国庆假期，神州盛景国庆颂歌、通化市龙兴里第二届音乐节精彩启幕，活动现场灯光璀璨，多位歌手和乐队先后登台。相信自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独特魅力。吉林市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融合交响乐、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恢宏的交响旋律与深情合唱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带领观众重温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峥嵘岁月。
8: 交响乐特别有意义，特别震撼。
2: 国庆假期，磐石举办庆国庆主题文艺演出，合唱、舞蹈、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参演人员饱含深情，讴歌祖国的光辉历程与辉煌成就。白山市开展百米长卷绘祖国，家校携手育新人国庆主题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9: 愿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吉林省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为市民游客提供消费新体验。请听报道。
10: 在长春万象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近期集中开业，新店效应叠加节日消费需求，商场客流迎来显著增长。商场还同步推出积分升级、品牌满减满返等多重优惠，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更好满足节日消费需求。假日里，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内人头攒动，众多潮玩品牌纷纷推出盲盒、手办等潮玩精品，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商场还联动茶二中主题 IP， 营造年轻态购物氛围。 在通话时，商家抓住十一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推出多项打折促销活动，
11: 对老百姓挺实惠的，还有各项折扣，我觉得挺划算。
12: 我们现场还有品类的折扣，全场4.9折，然后呢，还推出了一些幸运有礼，优惠享不停。
10: 金秋。

开购燃动通化消费季以来，通化市聚焦大宗消费，在家电下乡等领域持续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叠加消费券发放，进一步降低群众换新消费成本。在特色消费领域，农特产品展销、云上直播带货等多元场景同步铺开，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在延吉市，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拉开帷幕，展

0: 充分满足市民多元购车需求。
1: 今天我逛了一圈了，我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获得实惠。
2: 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这个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报废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啊，都是同期享受的。
0: 从高端消费品牌迭代更新到特色市集 IP 场景创新赋能，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呈现多业态协同、多领域联动的良好态势，充分释放了城市消费潜力。
3: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忆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5: 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6: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7: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一个场所。
5: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云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8: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视听室、体验室，场地内呢也借着这个自然的地势和高差呢，会形成一些方便公众前往体验休息的体验区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历史街区。
5: 未来这里将常态化举办精品美术展、公共美育课堂、文化研学活动、艺术公益讲座，持续输出高品质文化内容，成为传播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长春文化旅游新名片、青少年美育教育新阵地。
9: 将文物保护、城市休闲与便民服务几大功能合为一体，把这段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铭记这段历史，同时要面向未来，珍视和平，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1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楼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1: 截至2026年8月31日，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5: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拓岗，走访企业3300家，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新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正校企。

0: 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1: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2: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储备青年人才力量。
3: 北京时间18:2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餐饮消费、外出聚餐增多。白山市以文明餐桌建设为抓手，在全市餐饮场所倡导文明用餐、理性消费，推广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营造勤俭节约、绿色文明的社会新风。请听报道。
0: 节日期间，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浑江分局开展文明餐桌专项引导行动，深入城区餐饮行业，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现场劝导等方式，普及节约粮食知识，引导商家规范经营，倡导市民游客按需点餐，践行光盘行动。
4: 现在饭店都有小份菜，想吃的特色菜都能尝到，还不会浪费，特别实惠。我们也会主动光盘，剩菜打包，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全市餐饮商户积极响应，优化菜品配置，推出种类丰富的小份菜、特色拼盘，适配单人用餐、游客尝鲜、小型聚餐等不同需求。各门店主动提供公勺公筷、免费打包等服务，助力文明就餐。
5: 引导商户常态化推行小份菜服务，主动提醒顾客适量点餐，积极营造反对浪费、文明节俭的就餐环境。
6: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今晚7: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东道主大连队迎战长春队争夺总冠军。本场比赛吉林卫视将进行直播，吉祥新闻 APP、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也将同步直播。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东部山区最低气温为-2到1度，将出现霜或霜冻，中部地区部分地方将出现霜或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0度，其他大部地区3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4度，最高气温19度。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7: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8: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9: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7: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1: 1厘米3万年，
8: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7: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7: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8: 我们黎苏模式就是给

0: 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 咱们这种模式，报名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5: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4: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6: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4: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2: AM 七三八，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四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

0: 管，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

0: 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 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1: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2: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3: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5: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8: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1: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2: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3: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0: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6: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7: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6: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8: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9: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

0: 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3: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0: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8%下调至1%，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235%，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2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轻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

0: 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2: 其他国际消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0: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4: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

0: 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3: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4: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1: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3: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中小。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

0: 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五号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是我吗？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啊，是这样，就是就是我吧，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自己在家带娃，然后那个我老公下班也都能帮忙，放假也多，
1: 嗯，
2: 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吧就让孩子磨的就心烦，心很累，焦虑，
1: 嗯，
2: 然后就是老公回来呢他就想问我怎么了，看着我情绪状态不对，
1: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有点没啥事，就是心累了心烦，想自己就安静待会儿或者收拾收拾卫生啥的，就不想说话，
1: 嗯，
2: 然后他也是好心，他想让我把情绪表达出来发泄出来，
1: 嗯，
2: 但是我本来就属于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我也不想乌了嚎风的，
1: 嗯，
2: 我就想自己待会儿，然后他就怕我抑郁可能是，然后他就总叨吃我，
1: 嗯，
2: 就怼死你，就是聊死，
1: 嗯，
2: 然后我就越来越心烦了，
1: 嗯，
2: 然后这种情况吧有很多次，就经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突然给我惹火了，然后在我情绪不太受控的时候给了人打了人一下，
1: 嗯，
2: 然后就我心里也挺后悔的，但是
1: 你跟他说了没有啊？
2: 不说了，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我没啥事，就是想待一会儿。
1: 不是，我说你给你周完人家之后你们承认错误没有啊？
2: 没有，我当时情绪也不咋太好，然后早上给人道歉了。
1: 啊，那行，那道歉就得了呗，还想咋的？那你今天打电话问我啥？
2: 就这种事儿发生过很多次，
1: 孩子几岁了？
2: 话也都说过，三周岁。
1: 嗯，你家老爷们有点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样的。
2: 嗯，就这种情况发生很多次，我就觉得这老因为这个事儿吵着吧，影响夫妻感情。他也是好心，
1: 不是好心，他出那个事儿缺心眼儿。
2: 那咋整？
1: 你这两天是来大姨妈了吗？要来？
2: 我没有，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白天要闹一点的时候，
1: 嗯，
2: 就感觉带一天好累呀，
1: 啊，
2: 然后晚上就想安静的躺，
1: 那你一直，那你琢磨找个班上吧。
2: 我想着依旧看了，想把他看到幼儿园我再去呢。
1: 那要到幼儿园你也上不好班儿。
2: 你看上幼儿园之后，家里老人能帮着接送。
1: 那他总有病，刚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周两周就一次病，你心能上好班啊？就是上班了也就上班了，你不上班的话，你不是说你上了幼儿园你就能上班了。
2: 是啊，嗯，我不是总这样，我没抑郁，就偶尔。
1: 你是这样，你那脾气不好，你就是你爱人是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就为啥我说你别跟他一样的，那老小子有点傻。
2: 那平时对我和孩子都
1: 我知道好是好，啥好啥好的。
2: 嗯，那再有这种情况咋整？就我自己这头调节一下呗。
1: 你告诉他，你说你去洗澡去，洗完澡就好了。
2: 嗯，
1: 就是脱离开呗，就是两个厂离开之后就好了。
2: 对，我也是这样。
1: 然后他
2: 就
1: 贼嘚，他就是嘚瑟嘛，就是非得说这就是跟你俩就觉得能逗你开心怎么样的。
2: 嗯，
1: 看不出眉眼高低嘞啊，这不知道咬人狗，是不是？都呲牙了，还敢这块往上上去？你不掏你，是吧？
2: 我都呲牙了，我也是，我都呲牙了。我是一开始很平静的时候，后来都呲牙了。
1: 然后他还不走，我就不就这么回事吗？要不说大傻子，
2: 嗯，
1: 大傻子一个，好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傻子，没招儿。年还是你们年轻，要岁数大了就好了。岁数大了，老婆其实知道咋回事了啊？你得告诉他，你说我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你赶紧洗澡去。完，我一会儿就好。但是你越逗是我越生气。他不是正向的，你是正向的，但我是反向的，你那方法不对，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嗯，
1: 这个和平气就跟他说一声啊，嗯，好了。
2: 那我这边有啥能调节一下呢？我
1: 你这个你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社会活动了啊，需要有社会活动了。你这成天自己在家待着的话，你咱这么讲，你要是在外边跟别人干一仗，回来不就不跟老爷们干仗了吗？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是不是？我是举个例子，你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原理是这么原理，对不对？但是在外边不一定和别人干仗，比方说俩人那个打羽毛球了，或者说工作特别累、特别慌乱，完了之后解决了，其实那个情绪不也就得到释放了吗？是不是？
2: 嗯
1: 嗯，
2: 行，
1: 好了，再见啊！
2: 嗯，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哎，好嘞，哎。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3: 啊，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感情的问题，想要跟您咨询一下。
1: 嗯。
3: 啊，那个我是36，然后就是在，怎么说呢？我就是。

0: 那个自身条件也不错，有房有车，然后经济独立。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就是通过一个方式，不是别人介绍，是自己认识的，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认为我跟姐妹说过这个事儿，他们说这是一个优质的男性，然后他本身还是有就是非常好的工作，然后还是个干部，然后完了家庭条件非常好，有几百平的独栋，然后还有生意，然后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把这个事儿认识了这个人以后吧，这个人就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和热烈的追求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拒绝的，后来我朋友都说这么优质，完了你还是一个人，那个你就试着跟他相处一下呗，然后跟他等我同意说行可以咱们相处一下当你的女朋友，然后他可能是工作也很忙啊也好还是什么，我们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三个月来只吃了一顿饭，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从来没逛过街，平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着那个信息啊电话啊，还有就是偶尔就是晚上吃完饭了遛个弯儿，能在外面在外面溜达一个小时，就是仅此而已。然后我现在有点没有耐心了，我但是他把我已经跟他的全家已经都说了，现在还没有见面，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从他的口头传达给我的，我认为我一直在说，我说我这人不接受任何大饼，因为目前他现在没给我花过什么钱，我们也没有什么约过什么会，但是他一直从他嘴里面接收到的信息是他把我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人看过我的照片了，然后还给我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想要请什么各种认可呀也好啊，还是就是觉着还他儿子也这么大年龄了，然后找个对象都挺支持的，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展，所以然后我他这个层次的，
1: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有可能他说那玩意儿是骗子呢？
0: 对呀，我想过呀，所以说给您打电话就是说这个，
1: 我听
0: 的
1: 话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政府官员家里头住独栋到39没结婚的我到现在为止没见过。
0: 那个独栋吧是他爸，
1: 你别管他爸还
0: 是
1: 还是他孙子，就这样的人我没见过，
0: 是吧？
1: 我见过一个没结婚的啊，但是人家他家条件是真好啊，特别好，但是人家是不婚主义者，人家一辈子都不结婚，人也不找，人也不泡小姑娘，知道吧？
0: 对呀，我就很质疑。
1: 他是属于那种，他还不是那种就是同性，但是呢，就是老实，人家就是认认真真干工作，那真是认真真干工作，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啊，他是他那我那时候见他是都40好几了，人家也不结婚。我说为啥不是对象？不想处，啊，不想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一起，还关系还都挺好，啊。
0: 他这个是处了女朋友，处了5年，然后结果吵架以后，
1: 就是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听他说的。
0: 对，
1: 第一他在哪个单位，你去单位看一眼，啊，就可能都没这个单位，啊，他所说的这些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假的。就是我刚才告诉你，就39岁，这岁数都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在政府部门39岁，然后如果说二婚，说结完婚之后离婚的比较多，说39岁一直都没结婚，家庭条件又那么好，没有，你是不知道政府部门这些大姐是什么工作力度。再者说，他有这条件，人为啥找你36？人找20、22的没有吗？有的是啊，刚毕业大学生有的是找这样的。
0: 对呀，他说他不想找太小的，
1: 你听他说，你听他说，对吧？所以说我现在谨慎的啊，我也不敢保证，但是谨慎的认为你在杀猪盘的边缘在试探。
0: 我现在就是很没有耐心了，我觉着
1: 这不是耐不耐心的事儿，你很有可能要被骗了，
0: 对，
1: 所以小心点吧啊。
0: 我就是觉着从一开始我就觉着他说这个玩意儿，这种人他能招我吗？那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他说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画大饼，没看见他所说的这些我都认为是假的， 然后所以说现在已经拖拖拉拉的3个月了。

0: 这个男的应该也是发现你不太好骗，嗯，就在你身上再花太多的精力也没有必要了，嗯。
1: 我也没给他投入什么，他没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就不好骗嘛。你瞅这样了、
1: 哦，
0: 你瞅你这样不好骗，那么地吧，啊、嗯，这只是我谨慎的怀疑啊，谨慎的怀疑。但听你描述这玩意儿，有不贴蒲尘的地方，啊，就是说的不太贴蒲尘、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有社会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有问题啊，这个人要不就是这个人有家出来玩啊、
1: 哦、
0: 人家本身来说人家就有家，人家就瞎玩啊，嗯，能骗炕上就骗炕上，骗不炕上也不打赏，对吧？
1: 嗯，对啊，
0: 就这么回事。那么再有呢，就是说的就是骗子啊，专门挑大龄那个女青年来忽悠完之后，过一段时间朝你借钱啊，或者说引导你投资，这都是
1: 那我不可能，
0: 这都是杀猪盘了啊！你别说不可能，有比你精的投进五六十万的，哎，我都看着过。
1: 我一分钱我都不给他，我要会给他，我都不给你打电话了。我是那种
0: 的，对，就是属于那种真的，就是谁都别说自己多厉害，你是没碰上的高手、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了，就是这个事儿吧，我劝你别有太多的想法啊，别有太多的愿望啊。
1: 嗯
0: 嗯，听不听着啊？
1: 对，我因为在我这儿没进展，但是在他嘴里面有好多的进展，家里又这样，
0: 嗯、
1: 家里又那样，那、
0: 嗯、
1: 我就觉得挺骗了的。
0: 那都是扯团宇宝宝啊！
1: 对，但是我一直保持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想法。
0: 嗯、
1: 我
0: 这个他没有
1: 那个玩意儿，我
0: 不信，没有兔子，没有兔子啊，
1: 没有，
0: 不要想着兔子的事了啊！
1: 嗯、我
0: 那个连土拔鼠都没有啊，连土拔鼠都没有、啊。听着没有啊、嗯？好了啊，哎，
1: 好嘞，
0: 哎，
1: 好了，
0: 再见啊。

0: 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您好，周赵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也
1: 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七年是在成都，后七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万、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5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负责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都考才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应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愤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

0: 洗浴服务相关的。
1: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0: 覆盖我没问题。
1: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0: 是。
1: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子？如果不想要那。

0: 门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两万三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一万二三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
1: 嗯，
0: 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近五年到十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
0: 嗯，
1: 我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嗯，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至于
1: 这很乱，一会儿记左一会儿记右，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你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那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
1: 嗯，
0: 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得十几年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
1: 是，
0: 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十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
1: 嗯。
0: 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十五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说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就以前那一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说的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嗯，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 啊，

0: 知道。
1: 哎，
0: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他，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也
1: 不是啊。就是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到28000，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18900了，对，甚至也挣20000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8000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
0: 嗯，
1: 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这是一种能力，咱们也是叫审时度势。现在大势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顺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逆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做？这个时候过更多的学习是吧，积累，然后呢把能做的事，就像我说的，把家整好了，对吧？把自己该做的事先整全了，这比啥都强，真的，妹妹，这是另一种成功，人生的另一种成功啊！其实这个成功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0: 好，
1: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0: 好的，谢谢。
1: 嗯，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哎，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钟晓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想跟你说说我婚姻的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好多年了，然后总吵架。
1: 嗯，
2: 一吵架的时候他就在逃避冷战，也不主动沟通，然后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在我操心。
1: 我听你说话这个动静不带结婚好多年的样。
2: 我俩处了8年，结婚3年。
1: 对呀，我一听这声就不是个结婚好多年的人呢，这是结婚3年，你装什么了？装什么老干部去吧？
2: 好的，就是现在我俩就是每次吵架，他都不主动沟通问题，然后他就逃避。
1: 嗯，
2: 然后我到现在就是在想，我不知道我该凑合着过日子，还是一直忍，因为我俩还没有孩子。
1: 嗯，
2: 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你俩吵架就是以后有孩子，吵架日子在后面呢，因为没有钱。
1: 嗯。
2: 对，然后呢我现在我就不知道说趁着我年轻我换一个可能就不吵了。
1: 嗯，
2: 还是说就是跟他俩去改造。
1: 不可能啊。
2: 就是我俩会一直吵。
1: 嗯，对。你俩
2: 你觉得他啊，
1: 你俩这个我一听你说话这个动静就是跟谁都得吵。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原生家庭带给他脆弱。
1: 别说原生家庭这事儿，你也不知道原生家庭到底是啥，所有人都有原生家庭。我就问你，你有原生家庭的次生家庭在哪儿？
2: 我就觉得他。
1: 所以说，别在网上学个词儿就到处都在用，他不是那回事儿，就是不同的家庭而已啊。那你说句实话，你也带着你自己家庭的事儿，你说的就都有理吗？不是，啊。那个，我听出来，但是我有点隔过太上炕了，这事儿不对啊。那个，你接着说。我听出来了，听出来，但是好像听众朋友还一头雾水呢，说小哥咋就开始给下定论了呢？不是那回事啊，因为我听出咋回事来了。那个你这样啊，
2: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脾气性格的问题，就是真的是我跟谁都吵架，还是像你？
1: 嗯，
2: 我觉得你刚才说其实也挺对的，你说就你的脾气性格可能跟谁都吵，因为我特别强势，然后他就是。就是啊，你跟他吵架，就基本上他们我同事说你俩不是在吵架，你应该叫单方面输出。我每次吵架他就不吱声，就不吱声，
1: 对，
2: 就特别累。
1: 他是这样，就是你看你俩处了8年对象，之所以他能娶你，别人娶不了你，是因为就他能受了你这脾气。
2: 我爸爸也这么说。
1: 那你看看，我这有老父亲的状态了。
2: 我爸爸就说，
1: 对，就他能受得了你这个脾气，但是你不知道。
2: 哦，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他家里条件差。
1: 嗯，
2: 我就觉得他有些时候很要面子，在外面就很要面，就比如
1: 男的在外边要面子很正常，应该的，凭啥你不给人家面子？这是一个女士女德里边最应该有的东西。你认为对方的都没用，对方的要求在于你来，对于你来说都是没用的，但是你的要求就哪管说你让他那个用左手吃饭这个事儿都是圣旨。
2: 哦，是的，
1: 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对方现在所采用的实际上是来讲是对付你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保持一个家庭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就只能这样。
2: 那我应该离婚？昨天晚上我俩在吵架。
1: 要不你就热战，你就揍他一顿，是不是效果还能好点？ 完了他你揍完他叫他削你顿跟削老似的，完了之后就能好好过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的错了，是我太强势了，我不够温柔。
1: 说实话不是温柔的事儿啊、哦、就你纯属有病。你别生气啊，
2: 我
1: 跟你俩开玩笑啊，跟你俩开玩笑
2: 啊
1: 是这样的啊、
2: 就是
1: 哦、嗯，听
2: 我
1: 说、啊、我
2: 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嗯，就是这样啊。那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我这事儿我确实说的有点隔过太上炕了，就是你像你这样的说话的声音，说话的状态，包括你说话的这种逻辑特别严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符合最起码来说符合那个最基本的逻辑，对吧？所以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是属于你自己的逻辑，你的逻辑当中没有对方。就
2: 是
1: 我问你训狗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要达到目的，你是得按照狗的行为模式去训练它。
2: 哦，
1: 比方说你家有条狗，你想让它那个给你叼东西来，你跟它做多长时间，你说的再有逻辑，它能不能把东西给你叼过来？
2: 我明白了。
1: 小狗的时候、
2: 哦、
1: 啊，小狗的时候，你说小狗你去，你看你作为一条狗，你就是应该用嘴叼东西的，对吧？然后呢、嗯、我扔在这块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给它给我叼回来，我没有其他的目的，你只要把它给我叼过来，你就完成了我对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为什么你不做？你说的哪句话都特别有道理。
2: 对，他说我一直说话就在说教，他很烦。
1: 就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很有道理，但是你忘了它是狗。那么应该怎么办啊？给他啊，然后让他渐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叼给你之后马上最好吃的狗粮狗条给他，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么做之后就能得到狗条，然后呢他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你一直都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然后捡回来之后就有狗条，后来渐渐狗条减量，最后呢就是变成你就摸着摸着他的头，他就觉得很高兴了，到最后不用摸头，他觉得这就是应该他做的，你扔东西他就给你捡回来，对吧？包括你扔个手雷他给你捡回来，这就是习惯。所以说你掉进了自己逻辑的陷阱当中啊，然后把自己绕进去了。那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不要再去逻辑了，你的逻辑只属于你自己，跟对方没有关系，就像你跟一条狗讲着那么多的道理，狗也学不会，你还不如给点狗粮，是吧？
2: 哦，
1: 嗯，
2: 对，明白了。我
1: 好了，
2: 懂了。
1: 好嘞，再见
2: 啊，谢谢你啊。
1: 哎，好嘞，
2: 拜拜。
1: 哎，

0: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通知，今年呢中秋国庆喜相逢，团圆喜庆的日子，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也为了帮咱们更多的吉林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别拿出了5000份王牌眼贴让大家试用。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酸胀，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都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体验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呢胀痛的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模模糊糊的。特别提醒大家啊，眼睛出了问题那可不是滴眼药水的事啊，睡觉休息就能解决的，那真是就得对调调理才能好。建议大家呢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啊，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精华中草药，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中秋国庆咱眼睛调理好了，孩子也不操心也不惦记了，自己呢也能趁着假期出去看看风景。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呢就这一回，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上78块钱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调节档位，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

0: 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0: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怎么
1: 了？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啊，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对，就是帮着带呢，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对，
0: 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对吧？
1: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的还不上班了，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吧
0: 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吧？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明白。
0: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边北京这边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

0: 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
0: 啊，
1: 因为
0: 容易
1: 就是
0: 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心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
1: 嗯嗯，
0: 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是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所
0: 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
0: 说吧，
1: 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在我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啊。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的，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说
1: 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
1: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
1: 嗯、
0: 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那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
1: 是
0: 说
1: 是
0: 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人那个人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不客气。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我在生孩子的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1: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10点半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0: 嗯。
1: 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啊，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1: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1: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啊，
1: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0: 月科呢啊。
1: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预测
0: 啊，
1: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0: 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1: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0: 他
1: 让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0: 啊，对啊，
1: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然后他撂了电话，他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0: 我听着
1: 就不对，我爸我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需要住院嘛。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一个大雷子。
0: 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1: 全盘交代。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属于早产嘛。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0: 还是挺能干的啊。
1: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然后我妈给我出力。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又攒了一笔钱。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的又给了我一点点钱。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0: 还机会那正常。
1: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再发生了，或者是以后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但是我有工作，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0: 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1: 说
0: 这个事儿啊。
1: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忍得过去。

0: 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想进去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这咱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呢，今年
0: 近期也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看出了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这对呀、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我。
1: 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0: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1: 这不太简单的事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盯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就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他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他，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0: 小哥，我能插几句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1: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0: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1: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0: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1: 就是你看也没用。
0: 我就
1: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0: 那不行啊，我得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柿子捏。
1: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哥，这个
1: 反正你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1: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 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

0: 听明白没有？
1: 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贼闹挺，
1: 我都，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没，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我刚才
1: 我
0: 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见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见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等一下，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做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啊，好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你这么过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前也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话啊，我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

0: 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还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好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中秋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啊，直接无条件送78块钱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得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啊，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呢中秋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块钱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个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这它能加热的，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3: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得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2: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的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时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

0: 参加，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这个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说赶紧打这电话啊，0431-8056-1616 8056-1616。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小哥，我今年35岁了，然后和我丈夫结婚是9年，我们认识15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今年8岁，都挺好的，生活都挺好的。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吧，就是小事儿就吵起来了。然后当时话赶话，你一句我一句的，就吵得挺凶的。然后他就离家出走了。
0: 嗯，
1: 离家出走，把电话、微信啊、抖音呐、啊，就是所有能联系他的方式都给我拉黑了。
0: 嗯，
1: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然后呢？
1: 10点多回来以后，然后那我先睡觉吧，第二天孩子上学，大人上班的。
0: 嗯，
1: 当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点怀疑嘛，因为去年的时候是8、9月份的时候，我就怀疑，我就翻他的手机，发现他跟一个外地的人在聊天，说是工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吧，我觉得那也没事儿，那你聊着聊着，我觉得也没啥大事儿，我也挺相信他的，毕竟感情非常好，这些年家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无意中看到了淘宝订单。
0: 嗯，
1: 然后百度地图的就是行车记录，包括那个，然后我发现就是一些软件上都相应的记录的他去找这个女生，就是还是去年那个女生。
0: 嗯，
1: 然后居然是有一天正是放假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工作去的，他确实是有一些工作在外地。但是小哥，我就这几天想了想，我觉得我心里我还是愿意相信他，我不知道是自欺欺人还是怎么样。他说就没事儿，他说就是工作太无聊了。然后他最近这几天又跟我说了说他工作多么多么的难。
0: 嗯，
1: 然后我心里我是愿意相信他的。
0: 这个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
0: 你凭啥相信他呀？
1: 那我觉得这个家都很好，然后我就不想说把这个事情弄得太。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有点离不起这个婚，就是我自己照顾孩子，我也照顾不是很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
0: 那你就不是相信，你认命了，你这得整清楚，你别洗脑子，给自己洗脑。那小米都说你不用强制性洗脑，你就是认命而已。你说自己穷货，过不了日子，自己那就得认命呗。那你就这样，你不快乐很多吗？
1: 是，我现在就是很快乐，但是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太穷了？
0: 是啊，那你承认，你承认就行。
1: 我承认，
0: 哎，那你就能过好日子，没问题啊。
1: 嗯，
0: 那个妹妹啊，就是我跟俩说一句实在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志气，不是像你这么不要志气的。
1: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把日子过得更好呢？我就在想，是不是说，因为我俩都上班，孩子做饭这一块可能屋子收拾的都不是太及时。
0: 跟那个没关系啊，跟那个没关系啊。
1: 焦躁有时候。
0: 跟那个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没啥信心，啊，就是你没有必要相信对方，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事儿出了，我一定能摆平的，对吧？别自己骗自己，你自己骗自己，那早晚是个病啊！你就说这个事儿，你跑不出老娘的手掌心儿，对吧？你嘚瑟是你嘚瑟，但是你嘚瑟，你挣钱不得给我吗？你得改变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角度。
1: 他挣钱，我觉得。绝大多数肯定是拿回家的，他这人挺抠的。
0: 嗯，就是这个不用给自己洗脑，小米说特别对，别自己骗自己，犯不上。你必须要让自己知道你是有本事的人，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你也不是靠他养着，是吧？
1: 嗯，那倒是。
0: 对呀，那么所有的这种家庭生活的快乐，你也一直都在拥有，是吧？
1: 对。
0: 那个包括物质条件，包括精神条件，你一直都在拥有。那这种情况你也知道，这个并不是他赐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努力和他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吗？
1: 是。
0: 对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说，你更进一步的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思考，就是说的你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你并不是说我自己过不起，我熊货，不是这样的，你是给自己洗脑洗成熊货了，你应该是知道那这个事情，反正你左也好，闹也好，到最后反正你离不了婚，对吧？你得跟我过，挣钱得给我，孩子是我的，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就是你。

0: 要有这个方法。然后呢，你要说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可能早点收拾你，晚点收拾你，但早晚我能把你收拾回来，对吧？因为你们35岁这个年龄啊，正是小不小大不大，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实际上还是比较幼稚的，是吧？尤其对于原来没经过的这些事情，相对人还是比较幼稚的。而说我批评你就批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这个啊给自己洗脑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不是，而是你的方向错了。你不要那么不自信，说自己这个我真就不，我之所以离不开他是因为我不行，不是，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是你的，你不会轻易的放手。
1: 嗯，
0: 对吧？凭啥我轻易放手？我这么十多年，孩子也是我们俩，而且从小夫妻，我为啥轻易放手啊？对吧？你一定要改过来自己这种想法，从一个熊货变成一个我内心有底的一个有自信的有能量的女生，才可以面对这个事儿。要不然的话，你那种说，哎呀，反正我离不起，早晚你憋屈死，你都不用你离，你给人家到时候你给人到地方了啊。
1: 小哥，有的时候吧，就比如说家里的钱什么的，我就不想经过，我就是不愿意操那些心。
0: 这不你不就是熊货吗？你是没这本事啊？你本身来说你有这个本事啊？
1: 我不愿意经过，然后这次之后他说把所有的钱都给我，就我还不太愿意管，但是我是不是得经过回来了呀？
0: 你凭啥不经过？那是你应该干的活，你不干，你那不懒，懒得叮叮的。
1: 我是挺懒的，
0: 你就是啊，瞅你懒的，我跟你说，造的破狼破虎的。
1: 哎呀，不是家里收拾不干净，我收拾丑的还闹心了，还感觉自己不……
0: 那你不会雇个人收拾啊？
1: 我舍不得钱嘛。
0: 那所以说你还虎还懒啊？
1: 嗯，
0: 你就利索点儿，硬实点儿。你不是不硬实的人，你这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再不硬实，到最后你说不跟人家过，你说跟人家过，人家不一定跟你过了，到最后啊，你瞅你来气了都啊，听不听着？这个东西不是妥协就能妥协来的，而是需要你有足够的。咱们都说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面对这样的事情，你这个方法就错了，洗脑的方法就像你小米姐说，你洗脑方法都洗错了，方向也错了啊！
1: 硬是点，支棱起来，勤快点，不啥事都指着他，是不是？
0: 最起码来说，你知道这家是你的，你得你不是那个在家秧子在家待着的，不是，这家你得经营得管理呀，对吧？啊。
1: 嗯
0: 哎，你那个米姐给你三句话啊，放下不是放弃，放松不是放纵，放开也不是放手，不一样，就是他这么一说，就是你是主动的，你不是被动的，明白了吗？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
0: 说说怎么了？
2: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
0: 儿啊？怎么了？啊，
2: 我两个姐姐呀、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2: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2: 钱，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2: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2: 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2: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想找这事儿，甩脸子。
0: 嗯，
2: 一点不随和。
0: 嗯，
2: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2: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2: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2: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2: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2: 啊，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啊？
2: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朝你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朝你要呢啊？
2: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2: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2: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2: 嗯，
0: 这不就、
2: 哎、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2: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应该给点吗？
0: 那都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

0: 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对不对？
1: 拉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儿。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呢，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时候把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个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总是因为这点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呢？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搁那里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然后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2: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拔了一下监控。
0: 嗯，
2: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

0: 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1: 嗯
0: 嗯，然后他我确诊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1: 嗯
0: 啊，没有这人，
1: 嗯，
0: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1: 嗯。
0: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1: 嗯，
0: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1: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0: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1: 嗯，
0: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平时干啥？
0: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1: 累不累？
0: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1: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0: 嗯，
1: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0: 嗯，
1: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0: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1: 嗯，孩子多大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1: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0: 嗯。
1: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0: 就跟你说，那我把自己，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吧？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0: 但是说这个人他，
1: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0: 嗯，
1: 听见没有？
0: 嗯，
1: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0: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1: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0: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1: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们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嗯，
1: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嗯，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
0: 嗯，
1: 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
0: 嗯，
1: 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
0: 嗯，
1: 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家也没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
0: 嗯，
1: 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
0: 但
1: 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
0: 嗯，
1: 压力太大，
0: 嗯，
1: 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3年到5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
0: 嗯，
1: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0: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
1: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0: 嗯，
1: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0: 嗯，
1: 真的，你听出你肯定不正常。
0: 嗯，
1: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0: 不是，
1: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是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0: 嗯，但是
1: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你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0: 是的。
1: 对吧？
0: 没有其他证据。
1: 对啊，没有，一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0: 嗯，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嗯，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0: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1: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1: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10个听众都有8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0: 嗯，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1: 对，
0: 嗯，我是因为
1: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就不对。

0: 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嗯、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孝老师你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的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把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儿别信啊，这事儿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彩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

0: 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就是关爱你。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声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4: 好，说说吧，咋的了？
5: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4: 嗯，
5: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的大厂呢工作5年了，
4: 嗯，
5: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4: 嗯，
5: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4: 嗯，
5: 比他小2-3岁，
4: 嗯，
5: 他2-3岁呢，他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4: 嗯，
5: 就是那个也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4: 嗯，
5: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4: 嗯，
5: 挣个2-3千块钱，
4: 嗯，
5: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
4: 嗯，
5: 现在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有自己决定吧，
4: 嗯，
5: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
4: 嗯，
5: 不能相差太大，
4: 嗯，
5: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4: 嗯，
5: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
4: 嗯，
5: 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
4: 这个
5: 态度怎么，
4: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
5: 哎，
4: 就是咱们这么说吧，
6: 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

0: 那不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历程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们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我学他干啥呀，我没那个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那一万也过一位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我该说的我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嘛，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好，就态度坚决的，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我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他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周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

0: 对，今年38岁，未婚，然后就是咱们长春本地的，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也是全国的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
1: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0: 我是属于后台人事类的工作。
1: 哦。
0: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跟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的，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1: 是这样，
0: 分析分析。
1: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0: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1: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0: 我不能保证。
1: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0: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1: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就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2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0: 还没有那么
1: 对，那我说前几年
0: 我属于后台人员，
1: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啊，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说就是或者说隔个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0: 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工作，
1: 不一样，他的工作逻辑完全不同。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那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0: 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1: 肯定的。肯定的，因为快消品、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0: 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1: 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

0: 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1: 是
0: 真没赶上。
1: 对对，
0: 赶上
1: 进入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0: 赶上个尾巴，嗯。
1: 对，
0: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
1: 嗯嗯。
0: 反正说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扑棱成天噼里扑棱的、
1: 嗯、
0: 就是那样，
1: 跟茅台差不多吧，差不多的企业、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反正挺累的啊，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啊，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
1: 嗯，
0: 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
1: 嗯，
0: 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
1: 嗯
0: 啊，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两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两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1: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就是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两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
0: 嗯、
1: 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去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0: 嗯、
1: 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
1: 嗯、
0: 跟你说妹妹啊，
1: 嗯，
0: 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
1: 嗯、
0: 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块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你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1: 嗯嗯嗯
0: 嗯。
1: 嗯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两年没啥问题，对吧？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的成天跟这催呀，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嗯，有这样的，对吧？
1: 我们近期裁员确实也挺多的。
0: 啊，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4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走，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1: 嗯，
0: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1: 嗯嗯
0: 嗯，
1: 谢谢你了。
0: 嗯，那好了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周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从年到现在。
0: 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是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
0: 嗯，
1: 就一直递这份情，
0: 嗯，
1: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0: 嗯，
1: 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0: 嗯，
1: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他两个儿子呀，但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
0: 嗯，
1: 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0: 嗯，
1: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0: 嗯，
1: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捞少了肯定是不舒服，但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呀，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咱现在是这样，你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你吗，你自己寻一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勾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搞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们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这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这跟这不是个奸玩意，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哦，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那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我，
0: 那你啥？
1: 那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那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也，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吧，显得我挺没素质。那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给我。

0: 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心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我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也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伯嫂，还有大伯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二五一十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
2: 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生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0: 进04318581519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呀？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赶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0: 嗯，
1: 但吧，就我也不是说真的怨她怪她，我就是我知道她担心我，就是，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

0: 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1: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0: 我还有一个姐姐。
1: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0: 还行，挺好的。
1: 还行啊。
0: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
1: 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0: 啊，对。
1: 啊。
0: 就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1: 那个。就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俩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给我给哥学学。
0: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也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就是我在心里也想让他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1: 不那个爸爸呢？
0: 我爸爸。就正常。
1: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0: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1: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气气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0: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1: 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0: 哎。
1: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三十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三十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0: 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1: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十天八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0: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1: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然后
0: 对，
1: 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走没走呢？
0: 没走。
1: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儿影响你处对象都。
0: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1: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三十多岁还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天管孩子这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儿，老太太，赶紧走，在你家待干啥？啊，
0: 不是，钟晓老师，这还有别的事儿？
1: 没别的事儿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喊你，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别在家待着。
0: 别叫钟晓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0: 那到我也
1: 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那你不废物吗？你三十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0: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1: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0: 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1: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去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0: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1: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姑娘跟妈干仗，那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0: 他特别伤心，
1: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间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0: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1: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不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0: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1: 没事，他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0: 那不能
1: 没事儿。
0: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1: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仨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屎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
0: 我叫你
1: 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听着没有？
0: 我确实觉得，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1: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

0: 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三十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1: 都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0: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了啊。
1: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着快，我是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1: 就是上假期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1: 谁找就出去。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家没有旅馆呢。
1: 回来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1: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七七着，在七七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七七来，七七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1: 嗯，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1: 就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那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1: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她生气，她生我气，她不生你气啊？
1: 嗯
0: 啊，
1: 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1: 嗯，
0: 啊，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块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2: 啊，我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是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2: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
2: 嗯、
0: 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2: 啊？是
0: 啊，
2: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2: 啊，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虚岁。
0: 嗯
2: 嗯，他是那个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2: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2: 不在一起。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2: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2: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2: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2: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2: 就是、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2: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就那意思，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2: 他以前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的工作就是考公，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我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不用详细说
2: 啊，
0: 就是他是考公的 啊。
2: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2: 完也黄了，就是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
0: 嗯，
2: 小半年吧。
0: 嗯，
2: 完了就处的这个。
0: 嗯
2: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2: 哦。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2: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
2: 啊、
0: 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喽，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2: 啊，
0: 真的，你别给变成喽。
2: 啊，那我就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2: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你家那儿子。

0: 那别人家老爷们都犟，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活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是老李家，像他家那支的人，你
1: 对说的对，
0: 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1: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样？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触钱就触，该知道黄钱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蛋，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心呢？
1: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们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1: 嗯，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学金融类的知识，
1: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心嘛，就下蛆嘛，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再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九九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啊？
1: 那你把他就是。你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嗯，
0: 我就跟你，我是说你就下蛆呗，
1: 嗯，
0: 就是他没发现呢。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
1: 嗯。
0: 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0: 对，就你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啊？你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嘛，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1: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
0: 嗯，
1: 他吧，他说的那意思，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
0: 嗯，
1: 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0: 那些都是你分析的。
1: 他自己
0: 说那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道，
1: 啊，知道，
0: 我敢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
1: 嗯，
0: 你就是别这个事儿，你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蛆啊，偶尔下下蛆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不听着？得当好人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1: 行，听您的，谢谢您，张老师。
0: 好了，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1: 好的，
0: 嗯，你要是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1: 说的对。
0: 行了，别说，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
1: 嗯，
0: 好嘞，
1: 好，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谢谢老师。
0: 哎，你好，
2: 啊，
0: 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咱直接说事就行啊。
2: 啊，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五年。

0: 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
1: 嗯，
0: 然后在两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1: 可以想象得到啊。
0: 然后我两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痛苦的那种。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两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然后我没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有病，最近还经常。
1: 那你逗着人家干啥呀？
0: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逐渐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然后也前两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他我就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也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两年，多说两万块钱吧。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怎么
1: 那你俩不分手？你俩不分手了吗？
0: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打我，我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那个的呢？
0: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是失去理智。
0: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他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
1: 他
0: 就让我下楼，
1: 你抄他要钱吗？抄他借钱
0: 要 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晚的。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他要跑。
1: 那你就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吧？小豆包不大粘帘子了。
0: 我忙活，我自己事儿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节内分泌，你不扯淡去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搭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搁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0: 老师，我不。

0: 带你我过去那边去发展，
1: 嗯，
0: 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45。
1: 他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还是也是打工啊？
0: 他在那边企业上班，他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他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0: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0: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0: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0: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0: 啊，对对对，暂时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0: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0: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蹬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去做管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咱们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呢，可能会大一些。
1: 啊、嗯。嗯，
0: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0: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0: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0: 啊，
1: 那你这俩这长这么假，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0: 所以这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0: 关键你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说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0: 啊？
1: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要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0: 对，就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嗯，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因为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吧，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0: 不是，
1: 那就得了。他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家烟头冒烟3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子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0: 那我明白了，钟晓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3包果2包面去，都想去，都去不上你，你用你？
0: 对，
1: 是吧？啊，
0: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个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0: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
1: 哎，
0: 好嘞，再见。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直播陪伴，7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犁树模式， 奏响乡村振兴最强。

0: 田黑土，守中国粮仓。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稻浪飘香，林海染秋，烟火寻常，家国相守。我们用声音记录吉林大地的蓬勃生机，喜迎国庆，礼赞山河。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一方黑土，生生热爱，77载岁月，风华正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7天陪伴，以声为媒，和全省听众一道，共庆华诞，共谱吉林振兴新篇。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声哥。
3: 哎，你好，
4: 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3: 嗯，
4: 就是04到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3: 啊。
4: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
3: 嗯，
4: 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3: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4: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3: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4: 不用想别的哈，
3: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4: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3: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4: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别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3: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对，
4: 就是、
3: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4: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3: 人也不要了，
4: 对对对，是的，
3: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4: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3: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

0: 没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1: 是
0: 啊，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就是如果、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
1: 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一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1: 啊？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我这样也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然后再有一个呢，怎么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人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1: 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你说
1: 对
0: 不 对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大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只是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声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再见，钟声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好
0: 嘞，拜拜。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讲话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0: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嗯，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妈，那挺累的啊。
1: 啊、嗯、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啊、
0: 嗯，
1: 然后，嗯，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之后了呢，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嗯，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
0: 嗯，
1: 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

0: 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1: 我能理解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头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个儿了，是吧？
0: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吧，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1: 嗯，
0: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1: 嗯，
0: 我变成小组长了。
1: 嗯
0: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1: 嗯，
0: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1: 嗯，
0: 我就怎么做，
1: 嗯，
0: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1: 嗯，
0: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1: 嗯，
0: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1: 嗯，
0: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1: 嗯，
0: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1: 嗯，
0: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1: 嗯，
0: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
1: 嗯，
0: 然后对，我想说还有我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
1: 嗯，
0: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1: 嗯，
0: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最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1: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0: 嗯，
1: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0: 是。
1: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十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0: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1: 我再跟你
0: 说
1: 一遍啊，
0: 不是说他给我什么资源的，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说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了的，这个对不？
0: 嗯，
1: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吧？
0: 是
1: 啊，
0: 是。
1: 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0: 嗯，
1: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0: 嗯，
1: 你不按照他说的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0: 嗯，
1: 对吧？
0: 是
1: 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0: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实。
1: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还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的，都能。

0: 收点粮食，那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父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们讲顶个风行树该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那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死犟死犟的。你这个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
1: 是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父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得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
1: 但是钟晓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跟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
0: 你别说呢， 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就是父母 PUA 孩子怎么的？
1: 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们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忍了，听明白了。 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

0: 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2: 今年31岁
0: 啊。
2: 也是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儿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你要让他找媳妇儿，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2: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2: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0、4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呢？他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2: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2: 哎呀，宋晓老师，我说，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2: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2: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2: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2: 上海的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2: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中国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2: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
2: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吉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小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2: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啊！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儿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2: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2: 俺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撮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2: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2: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饼。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2: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2: 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2: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2: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边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2: 儿。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2: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2: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对，你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哦，刚退，刚退。
0: 刚退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哦、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闲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能，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哦、好再见啊。
1: 好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编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儿，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司如雪是董贞为动漫剧《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三季献唱的插曲，歌曲为剧中女主姬如雪而唱。你我相遇是命中注定，是想逃也逃不掉的宿命，轮回辗转。依稀记起那日你的笑颜，春雪满空来，处处似花开。用余生赌明天，下次相遇，不说再见。

永贞为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谱曲，并邀请魔音双生王子萧磊共同演绎新《春江花月夜》。董贞细腻柔美的声线与萧磊极具特色的双声切换唱腔彼此碰撞，编曲上更是大胆地将国风和电子元素相互融合，让古典韵味与现代节奏感交相辉映，为大家用音乐绘出这幅全新的优美迷离的《春江月夜图》。

新燕寻来助暖情，晴光正浪漫如许，许人间与春不移。董贞春色三部曲收官之作《与春不移》，特邀歌声雌雄莫辨的古风歌手叶落落共同演绎，展现一幅少女与御姐同游的春色美人图。歌词设计巧妙，旋律运用了 R&B 与戏曲结合，春风拂面，岁月静好，绿杨阴里，与春不移。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台上多么精彩的演绎，实则为做戏，最怕办了别人，动情之处自己也不知悲喜。观世间千万风景，苍山洱海明月，拂袖罢，倒换来你虚心假面的热情相迎。世人口说无凭，错怪戏子无情。这首《戏子无情》由董真双声演唱。如若看戏，请不要用情至深，短暂离别错过，下一场还会相逢。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

0: 云南有座景迈山，这里云海蒸腾，宛若仙境。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历经千年，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将村寨建在茶林里，茶林隐在森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1: 75年里，景迈山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巨变？申遗成功之后，景迈山的人们如何守护共建他们的美丽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今天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一集。

0: 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1: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0: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2: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
0: 来，
2: 全湿透了。
0: 哎呀，我也赶紧找个地方泼泼衣服吧。
3: 我是衣服全沾身上了，
2: 这也太爽了。对，
0: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2: 好啊，好啊，
3: 太好了。
2: 哎，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0: 是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3: 哇，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0: 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了。
2: 哎呀，快去换衣服吧，湿的受不了了。
0: 走走走走，走吧，
2: 换衣服，换衣服。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4: 就是，
2: 哎，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4: 是啊，
5: 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2: 是，我也想赚大钱了，
4: 赚大钱。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5: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6: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7: 所有的算吗？
6: 啥事？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7: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8: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3: 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0: 对啊，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吗？
9: 是。
0: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9: 啊，好啊。
0: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10: 就是啊，
0: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3: 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9: 跟你走，
3: 跟你走，
0: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

0: 哈尼族这五个世君民族，还有汉族。
1: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了？
2: 对呀，
0: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鉴别。井麦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牙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哎，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嗯，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
3: 行行行，
0: 走，
4: 必须看的，
3: 走，快点去。
2: 停下，停下，快停下！
5: 怎么了？怎么这么停下？
6: 儿香，你咋了吗？
2: 咋了？海卡。按照保护古查林警官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7: 哎呦，马乡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2: 尼姆，
8: 新房子
2: 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海卡，你自己说井麦山的规定是哪样？
6: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2: 还有呢？
8: 我说呀，来看，这怎么成？
2: 你不说，我说，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尼姆，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矮坎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7: 于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2: 男子倒装句，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9: 哎呦，尼姆，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2: 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6: 儿香，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2: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井麦山的建筑。
6: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井麦山文旅开发。
2: 哎呀，
7: 多好呀！
2: 你怎么不懂嘛？井麦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卡，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6: 我不同意，
8: 我们也不同意。
6: 为了井麦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7: 对呀，实现心愿总算
8: 有赚钱，
7: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2: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我
7: 你是乡里，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10: 他说的对。
6: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井麦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7: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井麦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10: 对吧？
8: 就是嘛，
10: 乡主任，
2: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7: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8: 对，
7: 赚不到钱
8: 嘛，穷了一辈子了，
10: 年轻人不如我们还老脑筋呢。
2: 莱卡。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6: 不拆。
2: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6: 你不行，
2: 拆，必须得拆，拆不拆？
6: 都住手！
7: 对啊，
11: 苏爷爷，
7: 你们都住手吧。

0: 太着急了。
1: 可是爷爷，
2: 阿香，苏爷爷说的对。
1: 施远方，你回来了。
2: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啊，爷爷，这位是？
2: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0: 哦，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1: 啊，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2: 我都看到了。
1: 不好意思啊。
2: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1: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2: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3: 申遗的规定嘛。
4: 对呀，
0: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迈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5: 这谁不知道？
6: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7: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8: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9: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10: 还靠我们13年的努力，
0: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11: 这20多年前不敢想。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12: 75年前
13: 我爸还没出生呢。

0: 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管理团进京参观学习。
1: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2: 真的要去北京？
1: 真的。
3: 我正在考虑。
1: 考虑什么？
4: 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是，
4: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1: 要去，要去的。
5: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4: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吗？
5: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4: 急需卫

0: 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1: 有道理，
2: 应该去北京，
1: 应该去的。嗯，
2: 那
1: 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0: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2: 有道理。
0: 我想今天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监察，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对呀，
2: 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0: 对对
1: 对呀，
0: 最好的
4: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5: 是啊。
4: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5: 你也想去北京啊？
4: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5: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4: 嗯，阿爸相信，我也相信。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
1: 啊，
0: 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2: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3: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
0: 啊。
3: 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4: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5: 哎呦，我的好朋友，
4: 怎么样，
5: 苏里亚？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啊，
4: 是吧？
6: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4: 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
5: 哎呀，是的，
4: 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7: 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0: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3: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4: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

0: 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1: 爷爷，所以您会在家里建这个展示厅，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了解景迈山的艰辛历程，不要忘记过去。
2: 我就是这样想的。景迈山没有玩笑，孩子们到四年级就要到惠民镇或者澜沧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奋斗来的。
1: 海凯，你
3: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1: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3: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4: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5: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1: 对，
5: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4: 走吧。
6: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3: 哎呦，你慢慢想。
4: 走了。
3: 儿香。我先走了啊，
4: 儿子，我也走了啊，
3: 走了，
4: 走。
1: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2: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7: 对，儿子，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1: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7: 儿子。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坎自觉自愿地拆掉房子。
1: 你有办法？什么想法？
7: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1: 寻找。
7: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7: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7: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1: 好啊，
8: 好，
1: 可以啊。
9: 小吴龙，小龙姐，小猫风，哎，我问你们啊，如果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10: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雾到边发，五朵金花》嘛。
11: 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10: 可这都是几十年
8: 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赤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井房，这不正是景迈山的金茶花吗？啊、嗯，
6: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景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8: 对呀、啊，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景迈山之旅，让景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6: 也让艾卡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8: 对，
6: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景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他们一定会来。
8: 好主意。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2: 哎，好啊，主意好。
6: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8: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坎谈谈。嗯，
6: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13: 算。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景迈山上》第一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诗远方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
1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

0: 也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

0: 为啥？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3: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1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

0: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5: 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

0: 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

0: 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小人长谈，我是主持人钟晓。接下来呢，请收听我们为您准备的假期精编节目。
1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9: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0: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19: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0: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然后结婚5年。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当班主任。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还有他能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19: 联系不上啊。
20: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9: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0: 您说，
19: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0: 不是啊，
19: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0: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9: 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20: 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9: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就你那就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20: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9: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

0: 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1: 哦，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这个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绰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就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敞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如果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商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 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没有没。

0: 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郑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不是在单位工作已经16年了，之后原来是总部，在北京总部，之后呢，现在呢改制了。变成那个长春总分部了，但是待遇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呢有两种选择，第一呢，你可以继续跟长春签，但是未来呢不确定，第二呢你可以要赔偿。我吧，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呢这么多年吧，我一直都做的已经是应该是在整个的全国来讲，应该是我还可以，我对我这10多年的职业生涯，我对自己很满意啊。
0: 我打断一下，你原来是在北京工作，现在让在长春工作，还是说原来你的那个虽然在长春工作啊，
1: 归属在
0: 虽然在长春工作，但是你是那个北京那头的编，就是北京那头的总部的那个编制，是那意思不？
1: 啊，对，现在 就
0: 跟那个那什么，就跟那个光机所似的，人家是中科院光机所，是那意思吧？大致上是那意思，是吧？啊。
1: 你对的，肯定是没有光机所那样的，就是但是我拿到结果了，但是现在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就是说那个我们在这期间呢，我在去年生了个孩子，完了之后呢，我哺乳期过后呢，我就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那个是那个怎么说呢，那是我产假过后单位有这么个事儿，其实我心里吧就是画虎，我不知道应该咋办。但是呢后来我又到单位待了几天，我就上班之后嘛，我就待了几天，我越来越确定了，我就说我还是想我想离开了，我想拿赔偿，是这样。但是我想没主意了，我说。
0: 我觉得拿赔偿能拿多少啊？
1: 30吧。
0: 30，你才43，你这30拿到了之后，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1: 我在干。
0: 预备好这个工作还是怎么的？
1: 没有预备，就是但是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如此轻松呢？就是有这个想法之后。我觉得这些年是不是我用就一直就是说用这种压力来换钱。对，就是说如果我一点我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个收入以前我还不是挺可观的嘛，但是未来什么样不知道啊。我找我们那个一把手谈呢，我说姐，我说开诚布公的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我说现在吧，谁也没法给谁未来，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现在我选择不再继续签了。他说因为能干活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有钱赚。我说姐，现在怎么说呢，我也是因为孩子也是几个月嘛，太小，之后呢也是牵扯着我，之后现在因为以前是一条活，我就全身心的干工作，你让我上哪我上哪，你让我出差我就出差，但是现在不行了，就是我发现当妈妈以后就我的心态变了。你说我多喜欢孩子，完我家还雇保姆，我还自己还没带，那你说我不惦记吧，我还真是我还想回家，就是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
0: 孩子几个月了？
1: 7个月
0: 是吧？咱说实话，但是你如果说跟领导都谈完了就拉倒了。就没啥事儿，那就那啥吧，那就自己得找，反正你这样人不能待着，你这样人待着就该上医院了。
1: 你肯定会，你肯定会算点啥。
0: 对，就是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要一旦待起来之后，你就得上医院看，今天脑子疼，明天屁股疼。
1: 但是哥是这样啊，我没想待着，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是想待着。
0: 啊、嗯，但是你干啥呀？
1: 但是我有种感觉，我肯定能干点啥。
0: 我知道你能干点啥，但你现在干点啥呀？对吧？
1: 现在啊、现在我最起码的孩子，我给自己一个缓冲呗。
0: 嗯，
1: 哎，我现在啥样啊？就这个状态，就是第二天说我要上班，我头一天晚上肯定一宿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对，如果说不上班，我能睡个好觉。
0: 那你请个假行？你但是你这不心理问题吗？
1: 我请假了，
0: 你这不运班了吗？人家运车有运机的，有运船的，你跟咱哥俩一个病，我也运班，一说一想到上班脑瓜疼，嗯。对吧？
1: 咋整？
0: 嗯，
1: 咋整，哥啊？
0: 你要信我话的话，反正就是你可以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不要辞职，嗯，就是这样的。因为
1: 你中间啊，领导说话说的，哎呀，你们不有一年的保护期呢吗？那你这啥意思？你听不明？
0: 我不管别的，就有一年保护期，有八年保护期，你离不开我，我给你挣钱。那是保护不挣钱的，我挣钱的哪有裁员把动脉裁下去的？没有。这你这裁谁都不带裁你的，你这讲话了，你一年把你工资去没了之后能挣5000块钱他都不带裁你的，对吧？
1: 你把我想的太优秀了，好像也不是。
0: 反正我感觉我不太赞成。但是你如果说既然已经都谈完了，而且既然你已经做完决定了，这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确实比较担心的就是你一你还待不住，第二呢你还不知道要干啥，你将会很痛苦。
1: 嗯，应该自己有点想法吧。
0: 人家别人都是已经有想法，甚至说都已经那头买卖都支起来了，啥都干完了，然后人家就说这头不干了。
1: 嗯，就是、
0: 你这可倒好，你这可倒好，直接就说的，那你就是想在家待着，在家待着完了你还待不住，我不刚才不说了吗？你也只要一在家待着超过一个月，你看着吧，你肯定就浑身哪儿都难受。
1: 现在吧，人总部也不一定敢给我做这个决定，因为现在我不是哺乳期嘛。
0: 嗯，
1: 就是现在人还是看我，你要是不提出，人家还是可以继续工作，跟原来一样。
0: 对，你先干着呗，这玩意儿啊。
1: 我干着，哥。
0: 对，别着急，别着急走。嗯，
1: 干够了。
0: 你够了，我肯定不劝你，这个事儿我不哄你玩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我说的明明白白，我不是没哄你啊，我告诉你了。我说你要是如果说已经公司那头都建立完了，或者说单位都找好了，你这头该辞。你现在啥事没有，你想在家待着待两天，那你请假就得了，单位不可能不给你假，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不是辞职的时候，而且你这人也不适合辞职啊。
1: 不适合辞职，没理解上去。
0: 你就辞了之后，你再整，你费劲啊。你牛是牛，我不是说我今天那我就跟你俩说明明白白的吧。
1: 啊，
0: 就是你挺牛，业务挺好，各方面不错，但是你这个人需要平台，离了平台你不行，听懂没有？然后你离开这个平台之后，在长春你还能找着比这个大的平台啊？讲话你真能上光景所啊？
1: 不能。
0: 就是啊，那装啥呀？这听不明白。再见。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2: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0: 嗯，
2: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2: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2: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
0: 嗯，
2: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
0: 嗯，
2: 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2: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
0: 嗯，
2: 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就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2: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过一次，是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就那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
2: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2: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0: 嗯，
2: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他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2: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你，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2: 他在听月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 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2: 要装修嘛，
0: 嗯，
2: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他出的装修钱，
0: 嗯，
2: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那意思能挣点钱，
0: 嗯，
2: 完了就是我现在都得见个面，俩还出这么钱该结婚了，是不是？嗯，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一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2: 就见个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儿，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2: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儿，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2: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不同意了，说是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给打面脸了。
0: 嗯，
2: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0: 嗯，
2: 完、啊、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思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要找那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2: 是
0: 姑娘不硬是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家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儿，啊，
2: 是
0: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2: 因为
0: 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无悬悬之说，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2: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2: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2: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
2: 说
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2: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也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2: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2: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2: 说他没有用，那姑娘
0: 对呀、
2: 啊，
0: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2: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0: 就
2: 是我。
0: 对呀、
2: 啊，
0: 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2: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2: 那
0: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2: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的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2: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妈，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2: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2: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 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住我们也不反对
2: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呢。

0: 明确告呢，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就
0: 一
1: 句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闹了。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还，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可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她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她这个是亲妈，她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她不听她亲妈话吗？
1: 嗯、
0: 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不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
1: 哎
0: 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咱山村本地人，
0: 嗯，
2: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2: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2: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家里去到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2: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2: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再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2: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接散活。
2: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奶累啊，
2: 是
0: 白奶累，
2: 是是
0: 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2: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
2: 你
0: 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

0: 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的，
0: 对吧？所以说
1: 你
0: 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1: 没有
0: 仪器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也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把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
0: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啊，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啊，这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我
0: 跟你
1: 说，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
1: 对，
0: 你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呀，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1: 你
0: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家。大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儿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1: 你赚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十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你说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哦！你在家里，都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万多块钱强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
0: 懂了，好了啊。 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跟你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嫁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十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啊，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对，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着也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着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五十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五十多了。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三十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2: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家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2: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2: 过生日，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2: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2: 收了
0: 就行了，不用问候
2: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2: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2: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所以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也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2: 那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呢，啥都管呢？ 你先

0: 你先琢磨让人家吸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没有，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1: 嗯，
0: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儿。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中小老师啊，我儿子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杀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去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叫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碾不破啊。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钊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这个事儿了，说一直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自乐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庭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1: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在一块儿呢，你在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凭那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那
0: 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

0: 哦，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的，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不像当初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这难到这儿呢。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1: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
1: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
0: 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一样的。
1: 那时候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我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
1: 啊、
0: 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
1: 啊，对，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 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
0: 啊，
1: 这道理我也都明白。
0: 对，
1: 我现在一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了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嗯，说的对，是。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行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哎，拜拜，哎。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啊，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2: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都去了，哎呀哈。
2: 啊。
0: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2: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为啥要辞职呢？
2: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我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2: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2: 对呀、啊
0: 嗯。
2: 然后我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
0: 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2: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上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咱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 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2: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2: 这个、事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不抖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
2: 嗯，
0: 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2: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跟人出去住去啊？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2: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宋江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
2: 嗯，
0: 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2: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2: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还想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2: 啊，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2: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嗯、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2: 好的。
0: 嗯，好嘞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了，听众朋友，这期精品节目啊，到这就结束了。最后，祝您假期愉快。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一双手，数十把铁锤，半生时光。从长白山脚下到国家级展厅，从一门手艺到网友追看的文化符号，它让冰冷的铁皮长出鳞片，卷起叶脉，带上生活的温度。无数个不服输的日夜，把坚硬的钢铁揉进故土的烟火，用粗犷的锤法敲出东北人骨子里的韧劲。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老铁的故事》，欢迎收听。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使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眼睛干涩疲劳。

0: 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花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说起铁，自炉火中淬炼而来，似乎它和刚毅实用经常绑定在一起。铁匠行当代代相传，曾经是乡间市井里不可或缺的生计，却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长白山下，有人偏偏不肯让这份老手艺就此落幕。30多年的时间里，他做了一件在国内几乎无人敢想的事儿，用一双手几十把锤子和薄薄的铁皮较上了劲儿，把冰冷的铁皮敲打成一个立体、有温度，甚至带着香味的艺术世界。这项技艺也在2011年正式入选吉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让我们跟随安徒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走进老铁的故事。在长春的一次展览活动现场，隋老师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研学的中小学生、本地与外地的游客都发出了连连惊叹。在他们的眼中，眼前的这些色彩逼真的鱼和辣白菜与那个认知中的铁产生了巨大反差。
1: 从这个铁上面可以看出它的就是各个外观都比较细致，比较让我惊喜的一点就是铁能做出来奇形怪状的样子也是比较厉害了。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
2: 本来我都已经走了，然后发现这块这个白菜这个造型非常奇特，我又回来看看其他的这个作品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就是挺吸引人，挺栩栩如生。
0: 一句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从实用的工具到令人震惊的艺术品，隋老师是如何在铁皮上施展魔法的？我们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隋老师。
3: 其实要是您不说的话，大家看不出来这是用铁艺做的。
4: 对，细看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呢，比如这个鱼它也是能看出来每一条鱼都不一样，而且呢有的干透了，还有说带着血丝，这种纹路啊更真实，所以这每一条鱼也不一样，每一条鱼都是唯一。很多吧，原先都是说一般用这种材料，平时看的浮雕比较多，就是你要直接打造立体的，它又通过几个面把这东西做的立体360度的那个那种感觉，就是很难。要做个浮雕的时候呢，可能是还容易一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蔬菜啊、水果啊啥的，你像金瓜纳福，那就是放在老式筐里头，更有那种烟火气，更有那种感觉，更生动。
0: 从实用铁具到立体铁艺，这中间隔的不仅是技艺的鸿沟，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隋老师作为第四代传人，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曾是以铁为生的手艺人，到了他这一代，这门手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铁制品，老手艺即将失传。是让这份祖辈的记忆就此断掉，还是让他在自己手中脱胎换骨？作为一名美术老师，隋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跨界。
3: 您当时当年是怎么想到要把我们这个技艺传承下来的呢？因为我看您资料哈，您是第四代传人了。
4: 第四代，对。其实我在没做这个之前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嘛。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所有的老师都一样，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符号。就是一看到齐白石的虾，就知道是齐白石的作品，是吧？一看徐悲鸿，一看这马，哎呀，不用说了，就是徐悲鸿的马。那么我就是在想，做了一生啊，就是一辈子是一个美术老师，能不能为自己做一个 IP？ 所以我在想，老人的记忆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符号，他们做的都是生活的用品，或者是到爷爷和太爷，他们都做的是工具。什么锤子呀、镐头的都工具，到父亲呢就是文创了。父亲开始做用铁皮做生活用品，水桶啊，用铁皮做烟筒啊等等。到我这边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我也不感兴趣。那么就想，我学了一辈子美术，能不能跟父亲结合？但这绝对是跨界，国内没有人这么去做的，因为铁刚性太强，0.35到0.4的铁皮，有时候再硬点就0.5，像白钢似的，太伤人了。我也是冒险，也是大胆，就是做人要诚实，要老实，但是在画画这方面、艺术这方面需要大胆，需要大胆创新。那么那个时代呢，就是可能这些人能养家糊口，做水桶、做生活用品，但这个时代90年后被工业代替了。那么工业的就是它已经出现了都塑料制品，这个技艺要如果不传承，老人不甘心，
3: 不想把咱们这份手艺失传了。
4: 对呀，但是失传了没人去做的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个接力棒给它接过来，那么在我身上，在我手上能不能把它文创，我也不敢想。
3: 您当时是哪年？那个时候文创产品还相对比较少吧？
4: 我是一种责任吧，应该说一个美术老师嘛，就是有责任的想能把这老人的技艺啊和咱们的艺术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捆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也是大胆的尝试吧，自己先尝试呗，自己先受伤。
0: 自己先受伤，这句玩笑话背后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们看到的一条条立体生动的鱼，一件件鲜活的辣白菜，它们的诞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和无数次失败。隋老师告诉我们，光是让一条鱼从平面站起来，就耗费了它20年的光阴，而这每一锤每一凿都伴随着伤痛。
4: 这个鱼你现在看，咱们看都是立体的，对吧？开始的时候我就做的就是一个浮雕一片，没有大胆的去组合，不懂，就是一片一片的来，先做的一片，完了那纹路啊、那个比例啊、那个质感啊，就一片一片的找，最后呢找完之后呢，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个鱼做成个立体的了，3D 的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的，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总受伤，所以手啊一不小心就被这个铁就划伤。
3: 这全都是这个铁划的。
4: 对对对对，铁划的。这些年来到长白山之后呢，就觉得接地气，也就是把咱们长白山的美人松啊，包括那个冰凌花呀、人参呐、就是包括咱们的一草一木，可能说长白山所有的这些资源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给我的一些素材。
3: 可能这个铁片儿哈，薄薄的一个铁片在你的手中敲敲打打，
4: 对，
3: 其实这每一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是在不断的去千锤百炼，然后呢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美化，然后用一个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
4: 对，人生嘛其实都要经历，就是千锤百炼，在这儿就是我做一条鱼，可能小鱼的话可能几十锤几百锤，那么大的鱼都在上万锤。我们都看到每一条鱼身上都有纹路，这都是锤打出来的。正常来说它就是个白铁皮，一点纹路没有，那经过你的锤敲打打，打的是你的想法。
0: 为了让作品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隋老师的创作过程极为严谨。他告诉我们，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必须经历一套漫长而复杂的工序，从选材、构思、写生、绘制到剪裁锻造，20多种工具轮番上阵，正反面反复敲打，才能最终成型。
3: 您在构思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大概会经历哪些个过程？
4: 首先是我要画鱼的好，我得到那个现场得看看鱼，我要画做那个美人霜，我得到场地画美人霜，它的生长的规律啊，动态呀、啊、表皮上的那种质感啊，那种粘纹啊，粘线的东西，你做东西嘛，你得对它得了解一遍，所以回来呢先画一遍，画完之后呢再画在铁皮上，铁皮上画完之后再这个切剪，剪下来，剪下后来再背面反面正反面锻造，就是敲敲打打，连需要程序大概20多种工具。实铁没有生命，但经过你的处理做完之后，不管是鱼干还是真鱼还是心头肉，大家瞅的就是真实。
3: 我觉得就又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感觉。
4: 是是是，表现就这个意思。

0: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痒发涩，现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王牌眼贴，再赠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朋友严重的眼前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儿，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赠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 8056-1616。
1: 在隋老师众多的作品中，除了招牌的鱼，最近的辣白菜系列更是火出了圈。这个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美食，被隋老师用坚硬的铁皮塑造得活色生香。有人开玩笑说，看着这铁打的辣白菜，仿佛能闻到那股酸辣味儿。而这件作品的诞生，同样充满了千锤百炼的故事，甚至是在火车上灵光一现的结晶。
2: 您看您这个辣白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个？我觉得有一种我们这个延边的辣白菜就是吃着这个挺有口感的，就是不一样，我也看到这个感觉了。
3: 是202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最硬的年夜饭，里面其中有一盘辣白菜。2026年呢，又用2个月时间做了一桌延边的美食，先到延边也有辣白菜。那么这是辣白菜，我觉得一直想要做的题材就是能不能做这个立体的，那时候还是在放在盘子里头。那么立体的话呢，我就觉得就难度了大了，它也旋转，大家看那是360度在转，我就觉得再放大一点，我就让大家抱着可以照着相。延边大学有那个王强嘛，我就设计了这款打 的辣白菜，那个当时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震撼了，没想到来延边吃辣白菜，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大的辣白菜，
2: 我们视觉冲击力很强。
3: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做大呢不失真，而且颜色就是跟真的一样，尤其广东的、湖北的还有三亚的游客、哈尔滨的游客抱着辣白菜都合影，他们感觉非常震撼。他就是分了外面一层，里面大概有四层，
2: 帮是帮，芯是芯，
3: 对对对，帮是帮，一层一层往里裹，最后裹在一起。
1: 如今隋老师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络账号，起初他觉得这会耽误创作，对网络有些排斥，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
2: 好多人给您留言，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
3: 大家首先是评价好的多，一个是厉害，一个说真棒，就是民间的匠人高手等等的高手在民间。那么不好的说，隋老师你做的铁有点太粗糙了，太简单了，什么样评论都有。但是呢，这么硬的铁做很细腻的，它不是我的性格。因为铁的它本来就是刚性强有力量的，因为把铁那种质感那个金属的那种那个它的特性表现出来，就粗犷大气，
2: 对，它的线条本来就是硬朗，
3: 就是硬朗。对，你要是做的像那个塑料似的一点瑕疵都没有，那就是个工业压出了一个模具，但是在我这样你看不到，因为铁它受限制。网络开通的好，不有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是评论，我觉得网络上评论就非常真实，好与坏我们都要接受。其实我觉得艺术走出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说你的作品能立得住站住还是实力。
1: 从延边到长白山再到河南开封，隋老师的铁艺作品完成了一记漂亮的三级跳。2024年退休后，他选择在长白山设立工作室，本意是接触更多游客让作品落地生根，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看中，签约一年，并规划走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曾经养家糊口的铁匠手艺，如今成了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张硬牌。
2: 最开始的有时候有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走出长白山，走出吉林省，走出中国？
3: 其实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想法就是退休了能在长白山站住了，因为长白山来的人游客比较集中嘛，这个平台是最好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到了开封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活动，一下子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我的作品一下子就三级跳似的，一开始在延吉，完了长白山，最后一下跳到了那个开封国家级，这样的出口，把咱们的作品做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项目，一个品牌，所以这样的代表中国一个非遗一个金属。
2: 您刚才说那三级跳，没想到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的？
3: 就是两年，就是两年。第一年我就去了长白山，我就觉得老老实实在长白山做点传承，长白山美人松啊、动植物这些方面，秋沙鸭、人参啊，就是包括那个冰凌花啥的，我在那儿也是观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那什么对我来说，我就没敢想一下子这么好的机会，一下跳出去了，又开通了账号，各种平台，我没有想到老铁这么受欢迎。
1: 在隋老师的规划中，他不仅要让作品走向世界，更要承担起为家乡文旅赋能的责任。研学、博物馆合作都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方向。他觉得东北的工业历史与铁有着不解之缘，讲好老铁的故事，就是讲好东北文化的故事。
2: 那老师，就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3: 其实今后呢，我也是一个是在长白山，在那儿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呢长白山也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嘛，所以在那儿呢平台特别好，也为长白山文旅赋能。现在就跟我签约，6月份就开始，一放假就开始，很多要开始那个研学了。再就是民间的博物馆呢和官方的咱们博物馆呢合作，因为博物馆现在都需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这些展览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去买你一件几件作品，他需要你几十件上百件做一个展厅，这样呢大家来一看，哇，都很震撼，能看到咱们吉林省的非遗，所以在那儿呢也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东北有铁的故事，比如说东北里面咱们有义气，有那个拖拉机，都是咱们拖拉机制造厂跟铁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东北的老铁的故事就在这儿。我们都在讲老铁，老铁其 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讲把这老铁给他诠释了解释了，就是用东北的老铁在创造今天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视觉一种文化。
2: 铁骨铮铮的那个名片哈，
3: 唯一的老铁名片就在吉林，在当吉林省，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品牌认可就在这儿。他没想到你把冷冰冰的铁能赋予了生命，做这么活，这是真的，谁都想不到。所以我也就是坚定信心，把这个事儿做好，传承下去。
1: 一项古老的技艺想要真正活起来，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注入。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隋老师的弟子施红林。4年前，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研究东北民间艺术的一名研一学生。在雪博会上与铁艺相遇，便从此与这冰冷的铁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听见了年轻一代对传承的理解，也听见了铁锤下的困苦与光亮。
4: 红林，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隋老师的，然后开始接触铁艺的呢？
5: 我是在2022年年末的那个雪博会，当时呢我是作为学校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他的铁艺呢让我感觉就是很真实活灵活现的，我就在他那块一直跟他这个讨论铁艺，然后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质，然后隋老师呢也很热情的来去给我讲授他做铁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我就拜他为师了。
4: 你最开始的时候，红林，你对这个铁艺的印象？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铁艺它是一个比较粗犷吧，也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什么比如斧子呀，这个做饭的铲子呀，就是这些比较实用一点的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它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看到了隋老师作品之后啊，我才这个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说原来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艺术品。
4: 打铁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是有被震撼到吗？
5: 对，我有被震撼到
4: 啊。
5: 然后当时隋老师也很有趣，他说这个他说我来给你亲自演示一遍，我给你做一个作品你看看。他当时就坐在那个展会前面的那个小木凳上面，然后就开始给我打。当时他是打了一条延吉的那个鱼竿，然后他一边打，然后会有人再来参观，他再给介绍，介绍完人走了之后他就继续打。
1: 从此施红林成了隋老师少有的女徒弟之一。然而传承之路并不平坦，冷冰冰的铁皮很快就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4: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道工序什么的？
5: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非常光滑的铁在它这个铁上面去打出凸凸凹凹的这样的小纹路，用这种小锤子小斧子，然后还会用到这个就是刀。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那个铁还没有说变得很柔软，比较容易把手划伤。后来隋老师看到了，说让我每次提醒我打铁之前都要戴手套。
4: 你在学习铁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想放弃的时候？
5: 也有，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嘛，没有那么受大众的这个认知广，喜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打起铁来又累，然后还总是受伤，把我的手整的都是伤口，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隋老师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会暗戳戳的跟我说你看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包括呢他也会变相的去鼓励我，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师是我的荣幸，我不应该去放弃，我应该继续坚持。
1: 手上的伤口是铁皮留下的考验，而师父的话则是一锤一锤敲进心里的力量。在施红林最迷茫的时候，隋老师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他底气。
5: 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很迷茫。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找工作现在都太卷了。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铁它一开始是硬邦邦的但是呢它会经过锤子的这个磨打之后去塑造出来你想要的一个形象，说人也是这样的，然后你自己呢也要像这个你平常打铁时候这种态度一样，说这个你要去磨练自己，像捶打铁一样去锤炼自己。
1: 从受伤中学会坚持，从捶打中读懂人生。如今施红林已经是一名教师，他把这份来自铁艺的韧劲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也把传承的火种带向了更年轻的一代。
4: 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5: 我现在就是能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艺术品，比如这个小辣椒啊、小明太鱼，来协助他，在他的帮助之下，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出来，然后在展会上面帮助隋老师，跟随隋老师一起去把这个铁艺传播出去。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的这个教课生活当中，我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学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吉林手非遗。

0: 我们的这个铁艺是如何的有趣啊，然后让他们先有一个认知啊，是勾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的去让他们了解铁艺。
1: 从被铁皮划破双手，到在锤声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施红林的故事正是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的缩影。隋老师常。

0: 捶打几下也解比较解压。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专注，所以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要执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在行行业业都会成为大师。
1: 从祖辈的养家糊口，父辈的生活用品，到隋老师手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再到施红林等年轻学子们接力传承的锤音，这项铁艺走过了百年的传承之路。它没有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湮灭，反而在老铁匠的新思想中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彩。这是老铁的故事，一个关于千锤百炼，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在坚硬世界里塑造生命的传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白山松水铺展金秋画卷，黑色沃土奏响奋进乐章，听见吉林发展脉动，感受万家家国温情，盛世华诞，举国同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

0: 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2: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3: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4: 平陆运河给他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5: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

0: 泸州台记者段涛。
1: 乡亲们，红军起航了！
2: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3: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2: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4: 从开仓分粮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2: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5: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4、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2: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6: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 65.63 亿元，增长 4%， 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 5.6%。
2: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7: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8: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唐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0: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1: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 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2: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3: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峰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4: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3: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5: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6: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8: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1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2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

0: 要收尾。
1: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3: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4: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7: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8: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7: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8: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9: 行，
8: 不要着急。
9: 行，等到手了，再来收拾。
8: 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9: 啊，应该差不多。
10: 行，等到手了。
7: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8: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7: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也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7: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8: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2: 已经到位了。
8: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2: 好。
7: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 和超深油气

0: 生产基地。
1: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0: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0: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7: 我叫

0: 哦，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今天来了解一条路如何让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返乡过上好日子。
0: 家国同庆丰收吉林，吉林省水稻主产区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庆假期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假日消费持续火热，吉林各地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0: 集聚英才，吉林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成效显著。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吉林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请听报道。
3: 走进金鸿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工厂的生产车间，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引进的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预计年底可投入试生产，产出宝马等中高端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作为吉林地区智能化改造的先行企业，该公司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数字化布局。目前车间大型设备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小型

0: 设备也已部分实现数字化改造，产品精度、生产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1: 传统的工艺，一个大型的零部件整个冲压过程可能是需要6到8个工人才能操作完成，那通过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布局，目前1到2个工人就完全可以实现冲压环节的一个工艺流程的生产。通过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管控的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进厂到整个生产端客户销售回款全流程的管控。
0: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跃升。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经过云浆、涂布、滚压等多道工艺打磨后走下生产线，成为红旗、奥迪等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公司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依托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追溯与实时监控。目前生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95%以上，
2: 所有的搬运跟拿取的单个电芯的时候全部都用机器人来做的，设备呢都是用全自动化的 AGV 来进行的一个周转，提升了效率和提升了准确率。
0: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坚实，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也同步提速。日前，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在长春新区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集团主要承接长光卫星数据委托加工、合规交易代理等业务，让卫星遥感数据更有效地进入应用场景提供服务。十五期间，集团力争引进100家生态企业，将带动上下游营收突破30亿元，助力长光卫星实现100亿元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数据开发应用营收，集聚100家配套企业的目标，让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要素资产，
3: 做好长光卫星的数据运营代理商、遥感数据行业的应用服务商、数据产业体系的运营开发商，重点是统筹算力底座、可信空间、 AI 大模型等产业要素保障。
0: 当下的吉林正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落地见效，数字经济正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支撑。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金秋时节，长白山进入一年中最绚烂的时刻。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开通以来，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的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顺着新通的路网涌入景区，在外务工多年的唐殿国也顺着这条路回到了家乡。请听报道。
6: 一场秋雨过后，长白山下的五花山色更浓了，红的枫，黄的桦，绿的松，蒙着一层薄薄水雾，331国道像一条玉带穿行在这片斑斓里。雨刚停，唐殿国就和同事登上临时封闭的玻璃网桥，拿着推水工具一段一段清理积水，动作麻利，鞋湿了也顾不上。
7: 下完雨之后啊，就我们及时要需要把水上面的水啊清理出来，因为这个水在玻璃面上嘛会非常非常滑。
6: 唐殿国是漫江镇本地人，早些年他也跟不少年轻人

0: 人一样，觉得山里没啥出路，出去打过工。后来听说家乡开发旅游项目，他决定回来试试。这一试就再没想过走。
1: 我们那个431全线贯通之后，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沈阳高铁的落位，它极大的缩短了游客到达我们度假区的一个时间。啊，由于原来的可能是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现在调整为行程啊2个小时、3个小时。
0: 交通便捷了，客人一年比一年多。许多游客说，照片里已经感觉很美了，现场一看更是惊艳。
2: 虽然说下雨，但是也觉得挺美的，估计阳光下会更美。
3: 感受一路，风景很美，就算是国庆，就感觉全国人都来了那种感觉，但是还是觉得很开心。
4: 这个园区里面有住宿，有吃饭的，还有孩子玩的。我们基本上就是这几天都不打算出这个园区了。
0: 游客的肯定是对唐甸国最大的褒奖。景区在峡谷探险乐园、丛林穿越、无动力乐园基础上，正在新建温泉项目。今年年末开放后，冬天来长白山滑完雪再泡个温泉，又是另一番滋味。
5: 咱们这儿一共有35个泡池，这就是我们的私汤。私汤这个位置，你看这块有个门哈，这个就是室内的泡池。如果要是说想体验那个室外泡池的话，可以在这个门过去，这个就是室外的泡池。
0: 华美圣地只是国331沿线的一小段，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吉安古城墙根下早市热气腾腾，临江鸭绿江畔观景台停满各地牌照的车，长白县果园里苹果梨挂满枝头，游客现摘现买。从早市到驿站，从景区到民宿，国331把一个个边城小镇串成了链。采访中，唐甸国说，以前觉得长白山是游客的长白山，现在觉得这更是自己的长白山。像他这样选择回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路秋雨，一路斑斓，国331与沈白高铁缩短的不仅是里程，更是人与家乡与远方的距离。在唐甸国们忙碌的身影里，流量变成了流量，风景变成了日子，路通了，人回了，长白山不再只是游客的目的地，更是当地人越来越红火的家。最动人的秋色，正是这烟火气里的希望。
6: 十一黄金周秋意正浓，作为国331入籍的首站，吉安市迎来大批自驾游客。当地文旅部门立足区位优势，积极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努力将途经地转化为目的地。请听报道。
7: 吉安市围绕慢玩深体验推出了许多新玩法和新产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新玩法到底怎么样。
8: 沿着国331驶入吉安，斑斓的五花山色与蜿蜒的鸭绿江交相辉映。如何让游客从路过变成停留？吉安市文旅部门首先在顶层设计和产品开发上发力，推出一系列深度游线路，
9: 重点培育边境自驾、乡村旅居等新业态，同时结合吉安秋季特色，开发了江畔露营、朝鲜族民俗深度体验等新产品。
8: 文旅部门搭好台，经营主体唱好戏。随着国331自驾游的升温，沿线的新型住宿业态迎来了爆发。在青石镇望江村的特色民宿，村民们正忙着接待一波又一波自驾游客。
10: 我们紧紧抓住了国331自驾游的热度，今年特意开发了江景星空房和户外露营套餐。国庆期间，我们村民宿的预订率达到了100%，很多游客不再是睡一晚就走，而是一住就是3-4天。
8: 除了住得下，还要吃得好，带得走。在吉安特色街区和国331沿线驿站，商户纷纷推出秋季特色产品，白桃罐头、白桃干、非遗剪纸以及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11: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把吉安的特产还有属于吉安的故事一起带回家。这几天呢，店里的客流量也是很大，新的产品呢，对门店的带动效果呢，也是很明显。
12: 眼下吉林省水稻主产区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用科技赋能农业，用服务守护丰收，全力确保水稻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3: 走进永吉县万昌镇，大型水稻收割机穿梭于田间，割秧、脱粒、秸秆处理一气呵成，田野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万昌米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万昌大米的品质不断提升，离不开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全链条技术护航。
14: 去呢是靠经验，现在呢是靠科学，这个从源头上啊就夯实了这个稻米优质丰产的这个根基。

0: 今年我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优选13个水稻主导品种，大力推广高产优质耐盐碱抗倒伏的新品种，配套侧身施肥、一喷多促、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省农科院水稻所专家团队下沉各个主产区，扎根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给农户开出精准管护药方，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田里的产量。
1: 像7更816、7更830、盐碱地种稻，还有播育机插秧、侧身施肥等这些品种的技术啊，年推广面积都能达到100万亩以上。
0: 今年我省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1200万亩以上，各地提前部署、靠前行动，全面检修调度水稻收割机、运粮设备，打通跨区作业通道。国网松原供电公司还组建12支秋收保电小分队，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特巡，巡检涉农线路283条，消除缺陷19处，走访涉农企业120余家，实行24小时值守，以可靠电力护航秋粮颗粒归仓。
2: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3: 国庆佳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展“来多彩延边”系列主题活动，邀请全国多地各族家庭走进延边，与当地家庭一对一结对相伴，大家携手体验特色民俗手作，赏民族歌舞，享团圆家宴，沉浸式领略延边秋日风光与人文风情，
4: 感受特别亲切，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各族群众的其乐融融的氛围。
3: 来多彩延边家系列品牌活动自2025年春节启动以来，已累计邀请全国2000余个家庭走进延边，持续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国庆假期，神州盛景、国庆颂歌、通化市龙兴里第二届音乐节精彩启幕，活动现场灯光璀璨，多位歌手和乐队先后登台。相信自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不同音乐风格的独特魅力。吉林市举办《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融合交响乐、合唱、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以恢宏的交响旋律与深情合唱，再现红军万里长征的壮阔征程，带领观众重温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的峥嵘岁月。
5: 交响乐特别有意义，特别震撼。
3: 国庆假期，磐石举办庆国庆主题文艺演出，合唱、舞蹈、器乐演奏轮番上演，参演人员饱含深情，讴歌祖国的光辉历程与辉煌成就。白山市开展百米长卷绘祖国，家校携手育新人国庆主题活动，抒发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6: 愿祖国越来越好，繁荣昌盛。
7: 国庆假期，吉林省进一步创新消费场景，同步落实多项优惠举措，为市民游客提供消费新体验。请听报道。
8: 在长春万象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近期集中开业，新店效应叠加节日消费需求，商场客流迎来显著增长。商场还同步推出积分升级、品牌满减满返等多重优惠，持续释放消费红利，更好满足节日消费需求。假日里，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内人头攒动，众多潮玩品牌纷纷推出盲盒、手办等潮玩精品，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满满的青春活力。商场还联动茶二中主题 IP， 营造年轻态购物氛围。在通化市，商家抓住十一假期消费黄金窗口，推出多项打折促销活动，
9: 对老百姓挺实惠的，还有各项折扣，我觉得挺划算。
10: 我们现场还有品类的折扣，全场4.9折，然后呢还推出了一些幸运有礼，优惠享不停。
8: 金秋嗨购燃动通化消费季以来，通化市聚焦大宗消费，在家电下乡等领域持续落实以旧换新政策，叠加消费券发放，进一步降低群众换新消费成本。在特色消费领域，农特产品展销、云上直播带货等多元场景同步铺开，场景有新意，政策添活力。在延吉市，2026延吉秋季车交会拉开帷幕，展会汇集100余家参展商、63个主流汽车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25个，占比近40%。新车、二手车、汽车配套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市民多元购车需求。
11: 今天我逛了一圈了，我心仪的车型都有，我就是比较比较价格，这个车展还是搞得挺好的，能让百姓获得实惠。
12: 除了咱们车企的现金优惠还有这个贷款优惠之外呢，咱们国家的高配补贴、吉林省的置换补贴以及延吉市

0: 政府发放的658万的汽车消费券啊，都是同期享受的。
1: 从高端消费品牌迭代更新到特色市集 IP 场景创新赋能，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消费市场多点开花，亮点纷呈，呈现多业态协同、多领域联动的良好态势，充分释放了城市消费潜力。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长春云山美术馆开馆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正在展出。此次展出作品既是14年抗战的图像证实，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重要范本。请听报道。
4: 展厅内4个篇章依次铺陈，用最直观的视觉形象记录下了历史的真相。艺术家们用不同的创作手段，将文字之外的事实变成可直观的画面。新兴木刻以黑白对比、粗犷线条展现沦陷苦难，传递动员民众救亡的呐喊。油画与国画记录全民族抗战、受降等关键节点。雕塑定格无名战士与英雄群体，为14年抗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图像档案。观众可以跨越时空，直面山河破碎的危局，感受全民族同仇敌忾的觉醒与抗争。
5: 在这件作品中，画中的少年是千千万万无名小英雄们的缩影，他们义无反顾地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6: 我想传递的就是抗联将士在绝境里这种不屈坚韧，同时也希望大家看见和体会到抗联精神不是口号。
7: 赵云曼烈士呢，是我非常崇敬的一个先辈，我们应该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加珍惜和平。
4: 此次展览以70多件馆藏原作回望烽火岁月，抗战美术的历史厚度与艺术温度叠加，让观众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8: 这一件作品叫《八女投江》，是王胜烈老师当年创作的一个非常巨幅的中国画，应该说关东画派的人物的开篇。
9: 老一代艺术家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他们的创作当中体现了中国精神和民族气派。
10: 截至2026年8月31号，我省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留省就业人数较2025年同期增加3670人，为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请听报道。
11: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出台就业创业扩容提质实施方案，推出30条具体举措。省教育厅高频调度推进，建立就业信息快报机制，全力推动毕业生留省就业。我省持续深挖岗位潜力，深化房企拓岗，走访企业3300家，开拓就业岗位2.9万个，开展新业态就业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保障，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000余场，推进政校企协同对接，加强就业师资培训，整治求职欺诈行为，筑牢就业安全防线。
12: 一系列留省就业宣讲、本土企业推介和校友分享活动，让我真切看到吉林产业升级带来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会扎根吉林，立足岗位，用好专业所学，投身省内光电产业发展，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1: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留省就业典型宣讲、感知吉林等活动，推进校地合作，促基层就业，落实困难毕业生一对一帮扶，扩大培训基地覆盖，困难群体毕业生就业水平稳步提升。围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布急需专业清单，省内各高校新增调整本科专业50多个，开设微专业370多个，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
13: 省教育厅紧扣全省产业布局发展，动态调整优化高校学科专业结构，持续提升毕业生留省就业质量，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储备青年人才力量。
3: 在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长春数字技术职业学院学生何小曼斩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份成绩的背后是学校的培养与实训平台的强力支撑。

0: 生，请听报道。
1: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对于选手而言不仅需要过硬技术，更需要稳定心态和极致细节把控。训练初期，何小曼安装车门罩板十分吃力，教练团队结合她的特点制定专项训练方案。在教练指导下，何小曼调整站位，优化发力顺序，拆分操作步骤，摸索出专属高效的实操方法，用细腻稳定的操作弥补力量短板。
2: 我当时选择了加入这个竞赛班，我就会承担我的责任，既然已经进了，那一定是尽自己最大努力，看看自己可以站在哪里。
1: 依托长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的产业基础，2019年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把轨道车辆技术专业作为龙头专业重点打造，五大实训区一应俱全，完全对标世赛标准。2022年基地获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学校还通过组建培优金牌班，遴选潜力学生，定制培养方案，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轨国际赛事标准。通过系统化、精细化的培育，一批像何小曼一样的青年学子正在技能沃土上锤炼本领，逐梦远航。
3: 榜样就在我的身边嘛，这样会让我的动力更加的充足。
4: 轨道车辆技术呢，是我们自己的重点和这个优势专业，我们也一直要坚持为地方产业输送更多的高水平的技术技能人才。下一步要更多的开发我们其他的专业领域，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5: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6: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分菜、半分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7: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菜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6: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就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8: 都说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点几样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6: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0度左右，其他地区2到6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7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6到8号全省以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建议各地应加快秋收进度，加强设施农业管理，预防棚是蔬菜冻害，并做好已收获秋粮秋菜的存储和晾晒。周内有分布不均降雨，将导致道路湿滑，部分区域和时段能见度降低，出行车辆需谨慎驾驶，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各地应科学安排做好水库蓄水工作，积极储备水资源。气温多波动，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心脑血管等疾病发生。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李月，监制刘小磊。
9: 你听过吉林的清晨吗？推开窗是长白山的松涛，松花江的白浪，是一汽红旗的引擎，茶干湖的渔歌。打开收音机是吉林振兴的新篇，是普通人的家国故事。这个国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带你用耳朵走遍吉林。2026国庆特别策划，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10月1号至7号，每天早9点，1小时特别直播，聊家乡的新模样，聊团圆饭的香味，聊老照片里的国庆，还有吉林之声《家是最小国》系列短视频，9月30号起全平台推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77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请查收这封来自吉林的声音请柬。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

0: 是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挡着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得眼病，所以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今天凡是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春草绿，黄着篱门儿香。
2: 广播连续剧《古城守望》，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包长青，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焦国瑞，责任编辑赵秀明、吴伯夫、薛丽华、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居方群、黄慧，音响采录秋风、关大伟、周凤伟，音响效果王进、徐达，美术编辑郭威，统筹谭百秋、翟建峰，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3: 时值盛夏，一支考古联合调查组正在长白山下密林之中寻找着前辈们的足迹。
4: 师傅，
5: 哎，咋了，俊雅？
4: 冯教授介绍的那个学生来了。
5: 学生？什么学生？
4: 您忘了，考古系的冯教授前两天给您打过电话，说他有个研究生叫沈健，专业素质挺好的，但就是一心想在考古这一行成名，有点耐不住寂寞，这个暑假说送到您手里磨练磨练嘛。
5: 对，那我知道。哎，不是让你跟他说等咱们回去了直接到所里报道吗？咋今天就来了？
4: 我是那么跟他说的呀，但是人家等不及了，暑假第一天就跑来了。
5: 性格是够急的， 那来都来了，也不能给他扔山里啊。

0: 你辛苦一趟啊，下山把他接上来。
1: 啊，我去啊。
0: 我去啊，走两步当溜达了，快去快回。
1: 好好好，我去我去。师傅，人给你带来了。
0: 辛苦了。
2: 不辛苦，我们老师说了，咱们考古人就是风餐露宿，青灯黄卷，我有心理准备。
1: 哎，跟我说话呢。
2: 那反正来咱们文物保护所实习，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曲老师你好，我叫沈健。
0: 知道，你们老师说过，听说你要在30岁之前整个大的，弄个能震撼全球的考古发现。
2: 我有这个想法。哎，曲老师，您看看把哪个挖掘位置分给我。
0: 你呀，稍等吧啊，实习手续都还没办呢，挖啥呀？
2: 那实习证明不就是张纸吗？过后再补呗。
0: 哎呦，你当这挖掘现场是做大客了啊，先上车后买票啊。再说我们这挖掘工作这也快收尾了，
2: 那您说这大深山里呢，我来都来了，你也不能让我在这儿看着吧。
0: 那个君岩呢？
1: 哎，
0: 他就交给你吧啊，你就配合你赵姐给整理出来的文物拍照去吧。
2: 啊，曲老师
0: 赶紧去吧，别伤着自己啊。
3: 随着抗联调查项目的结束，沈健也正式开始了在文物保护所的实习生活。县级文物保护所是文物相关工作中基层里的基层，沈健预料到文保所的工作会很忙，可是这种忙法却不是他想体验。
0: 这事儿能慢吗？你快跑两步，我先开车去。没事吧，小沈？
2: 没事，没事，曲老师。
0: 没事，我先不和你说了，我出去着急有事儿啊。
2: 曲老师，你能带上我吗？
0: 你，小赵，来接着。你先开车去啊。
1: 好。
2: 曲老师，我来了都一个星期了。您让我帮着整理那些抗联文物也入册入库了，你也给个机会让我到现场看看呗，我总不能在办公室待着吧。
0: 行，上车吧。君岩，开车。
1: 好。
0: 咱们这趟是去上河套村，是这么个事儿。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2: 咱们文保所主要负责辖区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工作，赶上重大的考古课题啊，咱们也需要协助调查挖掘。咱们县上河套村有座二龙湖燕国古城，是已知的战国时期最北边的城市遗迹。咱们文保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其进行巡查保护。这趟去肯定是跟二龙湖古城文物保护相关的事儿。
0: 你小子行啊，融入环境挺快呀、啊。所里的主要工作都了解了。
2: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网上查的，凡事我都会先做好充足的准备。比方说啊，来之前我就把对您的报道采访我都看了一遍。您从小就喜欢历史，青年时期从部队退伍之后，为了圆自己的考古梦，放弃了安置的工作，考上了我们大学的考古系。毕业来到文物保护所后，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又考取了文物保护技术在职研究生。在工作中，您28年扎根文物保护一线，为了下乡巡查，你骑坏了3辆自行车，多次与公安机关协作执法，收缴保护文物150余件，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的称号，还入选了中国好人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我非常敬佩您。
0: 啥意思啊？你这还有不是普通人的角度呗？
2: 不能说不是普通人，但如果从一个考古从业者的角度来看，您的一些考古研究方向啊，还是有点偏了。
0: 偏了？
2: 比方说，这个二龙湖燕国古城，这座古城的西北部是东湖部落，根据墨子杂手。

0: 篇对城防体系的阐述，这座古城西北啊，应该还有一座哨所抵御入侵。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这座哨所。
1: 这是哪儿偏了？
2: 从专业的角度看，我觉得找到这座哨所的意义不大。毕竟研究战国时期的军事驻防，那也不是什么显学。就算找到了，勉强就写个论文，说不定期刊呢都发不上，最多就能发个会议论文。
1: 哼，你学考古就是为了发论文呐？
0: 不，那咱们考古不就是为了研究吗？研究完了发表论文，这不很正常吗？不发谁知道咱干了啥呀？那发论文没错啊。
1: 不是说你发论文错了，但咱们干考古可不光是为了发论文呐。要按照你这种想法，那咱们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管理方针，那还要它干啥呀？咱们国家那么多没发掘的古城遗迹，挖就完了呗，那倒简单了。
0: 我要说也是啊，这文物保护理念太过时了。咱们国家现在科技昌明，资金雄厚，就应该发起大规模的主动发掘。我觉得吧，
1: 行了，
0: 我，
1: 你觉得？咋那么多你觉得呢？你那么喜欢挖，你开挖土机去多好啊，还来我这儿干啥呀？
3: 哎呀，师傅，你消消气儿，他就是一小孩，
1: 真是，
3: 你跟他生啥气呀？哎，老弟啊，你确定你们老师是让你来实习的？
0: 啊，是啊，要不然呢？
3: 没什么，哎，听你这口气，还以为是上级派到我们文保所进行事业单位改革的呢。师傅，咱们到了。
1: 哎，
3: 小沈，别睡了，到了。
4: 徐所长，
5: 刘书记，
4: 小赵也来了。
3: 刘书记你好。
4: 这位是？
3: 大学来的专家。
4: 哎呀，这么年轻啊！
5: 别胡闹，这是我们所新来的实习生沈健。小沈，这是咱们上河套村第一书记刘鹏宇。客气话就先别说了。老刘啊，你电话里说情况紧急，咋的了？
4: 咱们边走边说吧。
5: 好，
4: 我们村民马大姐呀，前两天下地捡到了一块金片。
5: 哦，
4: 她姑娘在县里念高中，正好呢放暑假在家，说你去他们学校讲过文物保护的公益课
5: 啊，
4: 跟他们说过，咱们村呢属于二龙湖古城的文保范围，有很多未挖掘的文物埋得并不深，春播秋收，雨水冲刷，有些文物很可能就会暴露在地面上。哎，那孩子看完了之后觉得可能是你讲过的金叶子是文物，就来找我了。哎，我这就马上给您打电话了。
5: 几天前的事儿？
4: 哎呀，怎么也得有个三四天了吧。
5: 完了，要坏菜呀。他家还有多远？
4: 哎，这就到了，就这家。马大姐，小芳。咋了小芳，哭成这样了？ 你妈呢？
6: 我让她等两天，等两天她非不带。我今天就去了她同学家，她转身就上镇上给融了。
4: 给融了？
6: 让我同学知道了，他们多瞧不起我。
5: 小姑娘，就是你妈妈捡到的金叶子？
6: 徐老师，我对不起你，我历史单科考第一，才想让跟您合影呢。
5: 别哭了啊！刚才你说给融了，是你妈妈把那金叶子给融了吗？
6: 打了个金溜子
5: 啊，
6: 揪死人了！
7: 那我哪知道那是文物啊？我身上没人要呢。
5: 哎呀，得了。孩子，不哭了，走吧，咱们进屋看看去。哎，
4: 马大姐，我们进屋了啊！
7: 啊，来！
8: 哎呀，刘书记，你给评评理啊！

0: 你说我呗，没啥文化。你说那玩意儿，哎，什么文物啊，还是武物的，我哪认识啊？你说这石头还埋怨起我什么？
1: 哎，我说马大姐啊，话不能这么说呀。区所长他们次次村民大会都来讲文物保护，发的那些宣传册、纪念品，我看你也没少拿呀。咋的？光拿东西不看字儿啊？
0: 哎呀，这不没记住吗？那再说了，那玩意儿又没多大，你就这么薄薄的一张，我打个金溜子，我还打进副耳钉呢。
2: 马大姐，这不是大小的事儿啊，就是芝麻那么大，那也是文物啊，那都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啊，那都是经历了历史独一无二的，所以啊，咱们都得保护起来。
0: 没看出来那玩意儿有啥好处。
2: 行，那咱就落点实的灰的。你说这金叶子，你要是没融，那让你姑娘近距离观察观察，那是多好的机会啊！说不定就因为这一小张金叶子，就能了解一个朝代，那高考时候历史这块是不是就能得个高分啊？啊，你想想。
0: 哎呀，行了，你别哭了，你全怪妈还不行吗？哎，那曲大哥呀。你们宣传那个保护文物，那我都知道
2: 啊。
0: 你看，不有一年大冬天吗？你们下来巡查古城，还冻得哆哆嗦嗦的，那不还是我给你送的那红糖浆水呢？哈，你再说，你说我这人吧，平时也不是那占小便宜的人呐。你看我卖菜，我总给人家拿把香菜啥的。哎呀，这回吧，你这怎么就没管住这手呢？哎，要不我赔点钱吧？
2: 马大姐，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啊，每个文物都有它的历史信息，我们考古啊就是要了解它的文物信息，现在这东西没了，我们也看不见摸不着，也就无从考证它的价值了。
0: 哎呀，真是
2: 可惜了。
3: 哎，曲老师，我有办法。大姐啊，咱家笔纸借用一下呗。
0: 啊，那儿呢。
3: 哎，马大姐，我一边问你一边画啊。那个金叶子能有名片那么大？
0: 对，那也大点不多
3: 啊，不多。
0: 嗯，
3: 表面都是褶皱。
0: 是啊，就是那纸吧，就团不团吧，又就展开那个样。
3: 四个边和中间都有字儿吧？
0: 哎，有字儿，那我还研究老半天呢，就寻思能认出是谁家的哈，那赶紧给人家去。我看半天嘛，就认出俩字儿，十分儿。那边儿上吧，好像是什么什么来着？二郎啊，二郎。
3: 哎，马大姐，您看啊，是不是我画的这样？
0: 我看看。哎，对对，就是这样，一模一样的。
3: 考古绘图是我们的基本功，曲老师。您看，这根据复原，这应该就是一个宋朝的一个金叶子。
0: 哎呀，那个字儿啥意思啊？
3: 这金叶子啊，中间的十分应该是十分金，指的就是金子的成分。这边上的二郎啊，指的就是打制这片金叶子店家的名号。这看形制应该是宋朝的东西，在咱们这个地区啊，发现应该是辽金时期，宋金宋辽贸易时过来的。不是咱们二龙湖古城的东西，也不属于特别珍贵的文物，这民间甚至也有收藏的，没什么研究价值。所以，曲老师、马大姐，你们也别太闹心，没事啊，没事。
2: 你刚才说了多少个应该？
3: 啊，
2: 这金叶子究竟是哪儿贸易来的？除了贸易，有没有可能是本地打造的？
3: 我
2: 小嘴巴巴的，分析了半天，你知道啥事儿了？
3: 我不就是想给您分分忧，让马大姐减轻点负担吗？
2: 闲着你了，
3: 出去。哎，我
0: 走走走走走，先出去吧。
3: 哎呀，
0: 哎呀，走啊！
3: 哎呀，赵姐，曲老师咋生那么大气呢？那金叶子那也不是我融的，跟我生啥气呀？
4: 你还委屈上了？就你说那话，谁不来气呀？本来那金叶子没了，我师父就够闹心的了，哼，你还在一边没事儿没事儿的。
3: 那东西都没了，那还能说啥呀？
4: 东西没了，我师父不知道啊。他进屋没有埋怨人家，说的都

0: 是文物保护的事儿，为的就是让人家记住，文物不管大小，都是有历史价值的，都要保护起来，是要借着这个事儿，宣传文物保护理念。你倒好，上来画完图，直接来句没什么研究价值。哦，要按照你那么说，以后村民捡到文物就都不用上交了呗，拍张照片自己就能随意处理了呗。
1: 啊，这么个意思啊？那也没人跟我说呀。
0: 你没在屋里啊？没长耳朵啊？
1: 我没往那方面想呢、啊。我
0: 别说了，师傅当初
2: 去所长，你也别太闹心了。
3: 哎、
2: 马大姐这回也是真后悔了。等回头我们开村民大会的时候，我拿这个当案例，和大伙儿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3: 哎呀，就是白瞎了。那老刘，你就多费心了啊。还有，刚才咱们不也问了吗？马大姐捡到金叶子，还发了朋友圈，去镇里打了戒指。估计这几天十里八乡就知道咱们这地里有金子了。这么的，我今天就回去排夜班，我们文保所也过来跟你们联防队啊一起夜巡。今天我值第一班，啊，
2: 徐所长，您放心吧，我们这边啥说的也没有。
3: 行，你也在帮我们做做宣传。
2: 嗯。
3: 捡到金叶子本身就是个概率极低的事儿，那并不代表这片地里啊就会有金子。
2: 是，
3: 可千万别为了挖金子再进一步破坏古城的遗址了。
2: 嗯，您放心吧。那曲所长您慢走。
3: 好，
2: 我就不送了。
3: 嗯，有啥事儿咱回头电话联系啊。再见。
0: 刘书记再见。
4: 再见，慢点开啊。
5: 曲老师，
6: 哎，可别叫老师啊，我可教不了你这学生，叫我小曲就行了啊。
0: 师傅，他也是好心。
6: 他心里除了他自己还有别人吗？那文物在他眼里是什么啊？要不是论文，要不就是不重要。就他这样，还学啥考古啊？能干考古吗？他
0: 赶紧道歉呢，快点。
5: 啊，曲。曲
0: 牛，哎，先叫曲所长吧。
5: 哎，曲所长，我知道错了，是我想的简单了。
6: 还嫌坐办公室没劲？我让你归档抗联文物，你记住啥了？
5: 有笔，有子弹，还有菜刀。
6: 那行字儿呢？
5: 啊？
6: 中国图我在手。
5: 啊，我记得记得。
6: 人家抗联前辈们守护的是祖国的领土，我们干考古的那守护的就是国家文明的领土。让你归档抗联文物，就是要让你记住守土有责。你记住啥了你？
0: 哎呀，
5: 我
0: 师傅，你就别生气了啊。那你看当时吧，你答应那个冯老师答应的那么痛快，现在也不能给人退回去。
6: 哎，行，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
7: 当沈健听到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时，还以为自己会被撵回学校，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和老师交代。没想到曲波平真的给他找了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凉快去处。
5: 哎，赵姐，咱们这文物修复室的恒温器是不是坏了呀？这也太冷了。在这儿，我以前去别的地方参观，也没见过这么冷的呀。
0: 参观你才待多一会儿啊，让你多穿你不听。
5: 哎呀，我这算是字面意义上的被打入冷宫了。
0: 你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修复室后面连着库房，方圆几百里的宝贝文物全在里面放着呢，你当谁都能进来呢？我师父让你过来做修复，就是要让你亲手摸摸，亲眼看看这些文物，让你听听这些文物的声音。
5: 啊，这文物还有声呢？
0: 哎，你自己悟去吧。哎，你不专业吗？你过来看看这个三足立陶罐这边怎么粘。
5: 我看看啊。
0: 这个器物整体太重了，右边碎的这块弧线太大， 如果直接粘的话，

0: 不好固定啊。
1: 这个好整，用毛固法，拿小电钻把碎口两边打上小孔，里面扎上牙签或是小木棍做支撑，然后啊再用石膏补缝。
0: 哎，行啊，这办法挺好。
1: 哎，赵姐，你说屈所长得让我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那谁知道啊？
1: 哎呀，你说他一个英模人物，他跟我生那么大气干啥呀？
0: 在师傅眼里，那些文物就是心尖上的肉。你冲人家胸口哐哐两拳，就因为人家是英模，你还不让人生气了？你这不欺负人呢吗？
1: 赵姐啊，那你帮我找屈所说说去呗，你给我求求情。我也知道错了，那以后我不乱说话了。
0: 我可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哎呀，
1: 这几周我在所里，我好像也没看着屈老师啊。哎呀，
0: 这不是上次地里捡到金叶子的事儿传出去了吗？越传越邪乎，都说咱们二龙湖古城里埋着金子呢。公安那边说有线报，一个盗挖团伙盯上了古城了，师傅和所里的小伙子们都协助蹲点去了。
1: 就是咱们上次去的那个上河套村呗。
0: 嗯，是啊。
2: 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下面来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贺国庆，面向咱们吉林发放了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呢，就是想让大家有眼睛不舒服的情况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的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就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呢肿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的问题呢最怕拖，咱们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就很后悔。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能够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们把眼睛调理好了，我们自己出去旅游看风景也都能更加舒心了。
3: 那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国庆的活动啊，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来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的话，那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经常有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 8.3 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

0: 就能够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了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大家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拨打电话了，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2026国庆特别策划，七十七载普华章，生动吉林庆华诞，七天直播陪伴，七个暖心话题，感受吉林发展的温度与力量。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第二集，
5: 大哥，狗都叫了，没事吧？我最怕狗了。
6: 你傻呀？离村子二三里地呢。

是在前面那片地里捡到的金子，白天咱已经踩完点了，就从那儿往下挖，肯定能挖着东西啊！你拿好锹，跟我走啊！

0: 看到没？
1: 看到了，看到了。
0: 那是浸过荧光液的纸条，绑在那儿就是做记号用的，那就是他们探的点儿。

0: 就是这儿了，从这儿挖，你先挖，我给你放手。哎，停停停！
1: 啊，咋了？
0: 嘘，我怎么觉着有人呢？
1: 啊，人，大哥，你可别吓唬我呀！
2: 抓头！
0: 啊！
1: 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救命啊！
0: 行了，别在这鬼叫了，这是警犬，受过训练，你白乱动，我就不咬你。
1: 我不动，
0: 带走。
1: 是。
0: 各单位注意，